这双枪将总比单枪将厉害。这双枪将董平今天呐，也是碰到敌手喽。打着打着，他就觉得呀，自己力气头比不过这耶律国真。那我跟耶律国真打，得采取点策略呀。这双枪将董平啊，有经验，他知道跟耶律国真这样的将要是打起来，不能跟他硬拼，得想点办法。双枪将董平他有双枪法呀，这双枪法也叫双枪的绝活。什么枪法是董平的双枪绝活呢？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拉，一字蹦枪法，敌将背后定遭扎。今儿个双枪将董平啊，就使起了他的双枪法来喽。这一使双枪法啊，对方就懵了，这什么枪法啊？怎么回事啊？打着打着，辽将就乱套了，他就有点啊分不出套路来了。哎呦，我得怎么办呢？啊，这防左还是防右啊？防前还是防后啊？辽将这破绽呐，全露出来喽。当二马一错蹬，董平右手一个白蛇吐信，扑就奔他后脖梗子去了。耶律国真往旁边一躲，但这招啊是虚的，左手枪紧跟着来一个蟒蛇翻身，直奔他的侧肋。就听噗，这一枪实的乎的就扎进去了，然后把枪一打，扑通一下子就把他的尸体给带下马来了。耶律国宝一看，哎呀，我哥哥死了，当时就他也是赶忙迎战这个耶律国宝。就在这功夫，张青打马过来了，他也是赶忙迎战这个耶律国宝。就在这功夫，张青打马过来了，一提大枪，慢着，就把耶律国宝给挡住了。董将军，你先下去，这个辽将交给我了。说完，把掌中虎头亮银枪一抖，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他这虎头枪来的也快，可是对方这员潘将啊，这枪也挺快，人家紧跟着就是一个举火烧天，啪就把这虎头枪给磕出去喽。好你个梁山贼，赶快给我下去，我打的不是你，我要找那个使双枪的，我要斗他一回，给我哥哥报仇啊。看来啊，他的目的是单挑董平啊。张青一听啊，原来那个是你哥哥，行了行了行了，你啊今儿个碰见我跟那个使双枪的一样，那个也是我的哥们儿，你们是哥兄弟，我们也是哥兄弟，来吧，咱俩比试比试吧，我呀先把你打发到你哥哥那儿去吧。好啊，你个水贼竟敢口吐狂言，看我怎么杀了你。他冲着张青一抖枪，噗噗噗，又扎过来了。张青是举枪招架呀，两个人一来一往，是马打盘旋，又打到一块喽。这两员将真不简单呐，这一交手就是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啊。张青心里想，哎呦，这个潘将力气头好大呀，看来我要是继续跟他打，恐怕我要吃亏。我可不是跟你比力气头啊，我呀还得想我的绝活。什么绝活啊？就是他那石子儿啊，你看他虚晃一枪，拨马就走。耶律国真一看，小子不行了，好，想跑没门，刚才你不是挺狂吗？砍枪。说这话呀，他是打马就追。张青在前头跑，耶律国宝在后头追呀，追着追着，张青这功夫啊，早就把石子儿拿在手里了，回头一兜手，肉在石子儿就飞出去了。耶律国宝哪想到事儿啊，这宋将怎么还有这手绝活啊？他追得也快，石子儿啊飞出得也快，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扑的一下子，这石子儿就打中了

0: 这辽将的面门喽。这一下子把他打的是天旋地转呐，在马上就晃荡起来了，坐不住了，就听扑通倒在地上喽。张青一刀马回来了，对准他的哽嗓咽喉就是一枪，噗！可怜耶律国宝气绝身亡啊！一眨眼的功夫，耶律兄弟双双丧命了。辽军的兵主一看主将都死了，哇，四散奔逃啊！宋军刚要去追杀，宋江赶过来了，慢！他高声喊了起来，哎，辽国的军校不要跑了，我们大宋国优待俘虏，交枪不杀。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反正就这意思吧。宋江打仗啊比较人性化，不能总杀那么多人呐。这主将不杀不行，这些小兵卒你杀他们有什么用啊？你还真别说，这些辽兵一听说大宋国优待俘虏，得了吧，我们呢都回来投降宋军吧。这下子可太好喽，宋江他们又得了10000多辽国的军兵啊。宋江他们这边围着潭州，这边打，把援军除了战将以外都给俘虏了，这可真是取得了大捷呀。可没想到在他们攻潭州的时候，麻烦事儿发生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吴用和宋江他们呢采取了围点打援的策略，结果这10000多援军被这2员宋将啊都给干灭火了，带来的10000多军兵啊也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可没想到出了麻烦事了，死的这2员战将那可是大辽国的皇侄啊，这大辽国能答应吗？肯定要报复啊。眼下宋江他们呢顾不了这么多了，现在啊集中力量是先把潭州城拿回来。当宋江听说2位辽将被梅雨剑张青和双枪将董平给处理完了，宋江也很高兴啊，赶快上表朝廷，好为2位弟弟请功啊。当前最重要的是立即拿下潭州，一旦辽国的援军真要是提前到，对咱们不利，咱们只要打下潭州城，咱们就等于出师大捷呀，赶快

按照原来的方案攻潭州城吧。原来的方案咱也说了，不就是安排一些假粮船装麋鹿，只要混进潭州城就大胜喽。宋江又做了一番安排，他要兵分三路直取潭州，头一路就由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带领一哨人马，由打西北方向进兵；第二路呢，由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也带一哨人马从东北方向进兵；第三路呢，就由宋军的二号首领玉麒麟卢俊义带领一哨人马从西南进兵。宋江亲自带领中军人马从东南进军，再派林震、李逵、鲍旭、樊瑞、项冲、李衮各带领1000盾牌手是直奔城下呀。一旦辽兵要是出城，你们这几千盾牌手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顶回去，千万不能让他们出来。等咱们的船队到了以后，那时候是水路汉路一块进攻，潭州城必被拿下呀。这方案听起来是非常合乎情理，不知道执行起来怎么样了。打仗啊，是军令如山呐。宋江的令一发下去，各路的将领就做好攻城的准备了。这边俩做攻城的准备，人家潭州城里边这洞仙侍郎他在干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守住潭州，等待大辽国的救兵。哎呀，可是等了这么长时间，这救兵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得到消息喽，说救兵啊已经被人家打败了，两员大将已经阵亡了，剩下那些残兵败将都被人家俘虏了。啊，哎呀，这两个战将可是皇侄啊，这怎么办呢？哎呀，洞仙侍郎当时这冷汗就冒出来了，看来潭州要不保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呀得想办法先抗住这宋军，然后还得找个借口啊，这两员战将可是皇侄啊。就在这时候，有潘兵过来禀告启禀将军，城外露水河内啊，说不上打哪儿来了500-600条粮船呢，停在河内已经把这个河呀查满了，里不出外不进，又看远处来了一支人马，咱也没弄明白这些人马究竟是干什么来了，他们是抢这些粮船呢，还是这些粮船无路可走了，咱们是不是把这些粮船给他扣住啊，请将军您定夺呀。洞仙侍郎一听，这肯定是宋军的粮船走蒙圈子了，不识水路啊，因为露水河走到潭州这块啊，它分两条河道，一条河道是奔南，另一条河道啊它流经潭州城，这一定是宋军的军粮船走蒙了，走进潭州城这条河道了。你呀，再去探一探，我这边好采取行动。洞仙侍郎明白啊，这一定是来了一队人马呀，找粮船来了。好，这回啊，我该下手喽。有那么一句话，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我要真把这粮船给你截下来，你宋军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拿准了主意，他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断了宋江的粮草，到时候你们是不战自退呀。他的主意想好了以后，就开始发布命令了。当时他就命令手下大将姚二维康带领1000人马出城杀散寻找粮草的人马，又命令楚明玉
曹明计，打开水门，劫夺粮船。什么意思？就是把粮船呐都放进来。安排完了，洞宣侍郎自己坐在帐中，拿起了一角酒，咕咚咚咚 咚喝起来了。干嘛喝酒啊？足足酒性啊！人家武松喝酒能打虎，你喝酒干嘛？喝酒壮胆，高兴了。这回啊，我可叫立下奇功喽。再说这功夫，李逵啊，到了城下了。哎呀，这个巧劲儿啊，城门正好开着。怎么开着呢？要不韦康带领1000兵丁啊，杀出来了。李逵、樊瑞一看啊，你们杀出来了，好，我可有立功的机会了，拎着两大板斧啊，就杀上去喽。这两伙人马就厮杀在一处喽。这一厮杀起来，李逵啊也能喊，他这一喊，底下的兵丁也喊，这可真是喊杀声一片呐。别看李逵这人马只有1000多呀，可这1000多人跟李逵的时间也不短了，打了多少次仗了，跟李逵打仗就玩命，横的怕不要命的吗？你说这些人不要命，谁敢跟他打呀？可以这么说，这可真是以一当十啊。你说这李逵的1000多兵丁打起仗来他敢玩命，要是韦康的兵马就不是人家李逵兵马的对手喽。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得保命啊，回头就跑啊。往哪儿跑？往城里跑啊。李逵领着兵马追到城下，这城上是弓弩手乱箭齐发呀。宋江安排这些人呐，都带了藤牌了，这藤牌可发挥作用喽。用藤牌就把这凋零箭挡住了。到最后啊，李逵这些人就趁这功夫把这个城门就给堵住了。姚维康赶快向洞仙侍郎汇报了战况，现在城门被围了。洞仙侍郎这才让楚明玉、曹明济带领兵卒啊，乘着战船打开了水门呐、来夺取粮船。这大闸门吱嘎嘎嘎搅起来了，开放水门，辽军乘船而出啊。梁山水军呐、一动也不动，就看着潭州城水门开起来了。好，辽国战船一艘一艘的都出来了，马上命令人报给凌振了。凌振呐、早就把大炮架好了，这轰天雷凌阵他就有这本事，架火炮是内行啊。好，开始点炮。他这一声令下，就听咚，这炮就响起来喽。嘿呀，这简直就是惊天霹雳呀、梁山水军一听炮响，这炮响就是信号，炮声等于命令啊。这些假粮船直接啊奔辽军的战船就迎上去了。看着船是拉粮的船，那些刀斧手藤牌手啊都在船里边藏着呢。等靠近了，左边的战船里杀出了李俊、张衡、张顺，这些水军可厉害呀。右边的战船里啊又杀出来阮氏三兄弟啊，这两股水军各拿兵器，跳上了辽船，就开始大杀起来喽。这一来呀，把辽军打的是措手不及呀。这样一来呀，辽兵辽船可就吃亏喽。楚明玉、曹明济吓得呀，这魂儿都出窍了，坏了坏了坏了，我们拿中计了，这不是粮船呐，是宋江的战船呐，赶快就下令撤回潭州的水门。可是来不及喽，梁山水军全上船喽。到最后没办法啊，他只得带着一些残兵败将
弃舟登岸，逃命去喽。他们也知道啊，回潭州城啊，回不去了。再说回到潭州城，这潭州城也肯定啊，保不住了。既然潭州城都保不住，干脆啊，带着残兵败将奔冀州去吧。到冀州啊，再想办法对付宋军吧。宋江手下这六位水军头领带着水军很快就占领了水门，杀散了守门的辽兵辽将，然后是一把大火呀。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些假粮船带的都是易燃物，在袋子里装的鼓鼓囊囊的，那不是粮食。这回啊，这些易燃物可就发挥作用喽。这火一烧起来，他们就趁着火势啊，杀入潭州城喽。潭州城的辽军一看，完喽，这宋军杀进城来了，这可就乱套了。李逵这些人呐，在梁山的时候就是杀人成性啊，这回在战场上杀辽国的兵马呀，更不在话下了。那时候在梁山杀人呐，属于反对朝廷，这回啊是为朝廷立功。他们好像明白这杀人的性质变了，这叫为国尽忠啊。得了，杀吧。哎呀，这些人就杀红眼喽。要说李逵这些人呐，真是杀人成性啊。紧接着宋江的人马就到了，宋江赶快制止了这种屠杀呀，辽军赶快投降吧，我们宋军已经冲进城了。这些辽兵一合计，还是投降吧，投降能保一条活命啊。宋江来得及时啊，再晚来一步，李逵他们又要大开杀戮啊。就这么着，宋江领着人马就冲进潭州城喽。在这个过程当中，俘虏了好多大辽国的军兵啊。这功夫洞仙侍郎和咬儿维康听说宋军已经进城了，看来这潭州城守不住了，大势已去啊，只得上马带着他们剩下的军兵啊，赶快撤出潭州城吧。在哪儿撤呀？在北门撤。他们是弃城而走。当他们刚出了北城门呐，没走多远，就看迎面来了一哨人马，为首是两员大将，一位黑盔黑甲赵征袍，胯下乌骓战争驹，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这形象大伙一听，这肯定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张飞张翼德呀，这个长相也太像张飞了。另一位啊，是头戴青巾，身穿黄金甲，外披绿征袍，胯下坐骑踏雪胭脂兽，手擎青龙偃月刀。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胸前飘洒，真好像三国时期的武圣关羽关云长啊。那这二位谁啊？我不说，听书的朋友就听个差不多了。水浒传这里边啊，长得最像张飞的就是想当初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那位长得像关羽关云长的就是关羽的直系后代大刀关胜啊。你看他们呢，使的家伙事儿都跟三国那两员大将使的差不多。这林冲啊，他的父亲叫林谦，这林家枪可以说在大宋朝那可是一绝呀。这关胜关大刀那就更甭说了，他的刀法是祖传的关家刀啊。在历史上什么林家枪啊罗家枪啊都有绝活啊，今儿个这两员战将那可都是林冲手下的五虎将啊。今儿个赶巧了，在这个潭州城的北门外啊，跟大辽国的洞仙侍郎和咬儿维康碰上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啊，他俩知道啊，这两员战将可了不得，一看这两员战将这穿着打扮
再看骑的马使的家伙事儿得了。

直奔潭州城。咱俩别追了，先进潭州城再说吧，到潭州城看看主帅还有什么安排。好吧，这样一来啊，这个咬儿维康和他的主子洞仙侍郎啊，算是躲过了一劫呀。就这么着，没用多长时间呐，宋江的大军就占领了潭州喽。占领潭州以后啊，吴用就发挥作用了，赶快写了安民告示，到处去张贴呀。好安民呐，你占领一座城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你首先得把这老百姓的情绪安顿下来。只要是战争，就要伤害无辜的百姓，百姓没招谁没惹谁，因为你们争争斗斗打打杀杀，他们也跟着吃了瓜烙了。这就是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啊。要不今天呢，你看世界上到处都宣传和平，宣传和平的目的就是远离战争。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安民告示一发下去，这老百姓的情绪一点点就稳定下来了。宋江又下了一道令啊，必须要做到秋毫无犯，谁要是胆敢祸害老百姓，也就是到老百姓家强取豪夺，看见人家好姑娘好媳妇儿强行的糟蹋，都不准许。一旦发现了，是格杀无论呐。这军中执法的活啊，还得交给李逵。李逵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一套。咱前文书不也说过吗，李逵啊还当过县令呢。你别看他杀人成性，要是维护一方治安呢，还真挺有办法。当地那些什么杂不地呀、臭无赖呀、欺行霸市的，只要一看见李逵出现，一个个都捏铁了。捏铁就是我们北方话呀，老实了。接下来宋江就把辽军的战船还有自己的水军战船汇合到一块儿，把这战船呢都收在城中。另一方面呢，杀猪宰羊啊，犒赏三军。这时候城中一些原来辽国的官员陆陆续续的都出来了，这安民告示写的明白呀，你们不管原来啊是干什么的，只要你们要为大宋国服，你们呐就继续行使你们的权利。这些个官吏一合计，哎呀，不杀我们还让我们当国家干部，那可太好了。这些个官吏又出来开始工作了，有他们一配合呀，宋江他们的工作就开展得更顺利了。再接下来呢，宋江就给朝廷上表，把潭州的府库打开了，把这金银财宝啊派人都送往京城。宋江同时给粟太尉又单独写了一封信，把他们具体的战况详细的向粟太尉进行了如实的汇报，让粟太尉心中有数啊。一旦朝廷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宋江他们穿小鞋的时候，粟太尉可以把这些详细的情况啊跟皇上说明啊。这叫水不来啊先叠坝，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啊在背后给宋江他们打报告啊，人家皇上也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就是宋江的高明之处啊。再说宋江他们把潭州给攻下来了，下一步的计划得把冀州拿下来啊。这冀州在哪儿啊？冀州就是后来河北的蓟县，眼下呀归天津管，属于天津下辖的一个冀州区。不过当年这冀州被大辽国占领了，单说这辽国的洞仙侍郎和咬儿维康正在往东走呢，一看碰见楚明玉和曹明济了，这两伙人马凑到一块儿怎么办呢？咱们投奔冀州吧。就这么着，他们呢领着这些残兵败将都投冀州来喽。冀州的守将叫耶律德重，这个耶律德重是辽国狼主的玉帝，
他带着四个

0: 儿子，一个叫耶律宗云、耶律宗殿、耶律宗雷、耶律宗林。他这四个儿子那可是大辽国四员大将啊，这些人把守着城池可以说是钉邦铁牢啊。他们手底下还有一员大将叫保密胜，再加一个副总兵叫天山勇，手下各有十几员战将，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有五万多呀。这个冀州是一个当时比潭州更重要的一个城池。单说这一天，耶律德重听说董宪侍郎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赶快大开城门呐，把他们这些人马都放进来了。一看呐，哎呀，这个惨样啊！行了吧，先稳定稳定情绪，咱们呢再派探马打探打探宋江他们的消息。就这么着，他就把探马派出去了。没用几天的功夫，这探马就把信儿带回来喽。耶律德重一听，什么？原来宋江的人马已经兵分两路，主力兵马呀，由宋江带领，已经杀到平舆县了；另一伙人马由卢俊义带领，已经快杀到玉田县了。耶律德重一听，哎呀，这宋军来得好快呀，赶快就把手下这些大将军呐，都招到一块了，得商量对策。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取得了共识。耶律德重赶快就做了安排呀，他让董宪侍郎率领原来的旧部把守平舆县，在平舆县必须要占领制高点，一定要做到只守不攻，避其锋芒，自己呢带领着主力部队去玉田迎战卢俊义。他安排完了，领着兵马就开始奔玉田来了。到了玉田，卢俊义的兵马也到玉田了，两下啊正好碰齐了，那就定好了，互相下了战表了，定下第二天午时就在玉田排兵布阵，要大战这一回呀。这一战可是关键的一战呢，究竟胜败如何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辽国的耶律德重 带领着辽兵辽将

和大宋国的卢俊义双方这兵马就拉开架势喽，定好了，互相也下了战表了。在第二天正晌午时来一场决战呢。单说这耶律德重啊也了不得呀，他懂得排兵布阵，他呢就把自己的兵马排了一个五虎靠山阵呢。这梁山有一位号称神级军师朱武，他在排兵布阵这方面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朱武站在高台上一瞧，哈哈哈，乐了，哎呀，潘仁呐，潘仁呐，你布的这阵就叫五虎靠山阵，小菜一碟啊，看看我朱武给你摆下一道阵怎么样，让你长长见识吧。神机军师朱武这令旗就摆起来喽，呵，你看这令旗一摆呀，那军兵都训练得棒棒的，很快呀这个大阵就布下喽。耶律德重心里边合计，我布的阵你能认出来，你要能认出来呀，你布的阵我也能认。朱武这好奇一摆动，是左盘右旋呐，开始调拨众军，唰啦啦，呵，这个大阵就布下喽。卢俊义当时就问我说，军师，咱们这是什么阵呢？朱武嘿嘿一笑，员外呀，此乃坤化为鹏阵。这阵呐是根据庄子的逍遥游布下的，北海有鱼，其名曰鲲，能化大鹏鸟，一飞九万里呀。此阵远观近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阵脚，他们来攻的时候就可以化为大阵喽。就因为这个原因呐，叫坤化围鹏阵。卢俊义听完了，心里边是真佩服这神机军师朱武啊！好好好，你要是能把这阵布完了，让他认不出来，他就发懵。你说认不出阵，你还能打胜仗吗？一下子就把你镇住喽。当这个阵布完了，这功夫，辽军这边也有观望台呀。站在观望台手打凉棚，就仔细的看起来喽，越看越犯迷糊，怎么回事，看不明白呀，这究竟是什么阵哪，是越看越糊涂。看了半天，哎，我说这功夫耶律宗云他就得问耶律德重啊，父王大人呐，这宋军难道有高人？他怎么摆下这么一个大阵呢？咱们布的阵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说咱们是五虎靠山阵，他们布下这个阵咱们怎么就认不出来呢？啊，赶快翻翻书吧。翻书也不敢趟啊，孙子兵法里边也没有这个阵。这样一来呀，辽军就有些发懵啊，这兵书没有这个阵呢，这爷俩呀还真就犯难了。得了吧，儿子就给爹出主意了，父王啊，我看咱不如这么办，怎么办呢？咱如此这般，然后再开战呢，你看如何呀？耶律德重听完了，嗯，只有这么办了。两个人就定下一个计呀，定完了计策，就看耶律宗云拍马举刀，踏踏踏踏踏，就冲到了阵前呐。到了阵前，他大喊一声：“梁山曹寇，安敢犯我边境？现在，你家王子在此，宋兵宋将，谁敢前来，送死！”一看这派头啊，好硬气，很嚣张啊，是洋洋得意。哎呀，把他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在那儿撇子辣嘴呀、啊，干嘛撇子辣嘴呀、啊？左撇一下子，右撇一下子，很怕撇大劲儿。

挣得不过来，就在他洋洋得意这功，大宋军的大刀关胜可就火喽，拍马抡刀，冲的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跟这个耶律宗银呐，两个人也不搭话，他是举刀就劈呀、啊。他举刀，对方也得举家伙事迎战呢。两个人是你来我往，就站在一处喽。两位战将一交手，就打了十几个。耶律宗银呐，在那一瞧，得了，我得上去前去助战。啪啪啪啪，他打马也杀到阵前了。梁山这里边的双边将呼延灼拍马就冲上去，这一冲上去就迎住了耶律宗银呐，两下就交起手。辽军还有两位大将，一位是耶律宗殿，一位是耶律宗雷呀、啊，他们俩是挺刀跃马也出来交战了。你们俩也出来了，你们俩出来这边还有战将呢，徐宁、索超举着兵刃迎战这耶律哥俩呀。八员战将在阵前嘁哧咔嚓噼啪，咔嚓咔嚓啪，这兵刃呐、啊、碰得直响啊。这八员大将打的这激烈劲儿就甭说了，可以说两个人一伙就是一团，八个人四伙啊就是四团。哎呀，这八员大将绞杀到一块了，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哎呀，打的热闹劲儿就甭说了。这功夫，梅雨见张琴看见了，悄悄的纵马提枪，也来到阵前了。他一来到阵前呐，坏喽，被人家认出来了。怎么说呢？这里边啊，有一些兵士是从潭州败回来的军士，这些人认得张青啊。不好不好，我说啊，头领啊，要注意那个没穿盔甲的将军呐、啊，那是大宋国的飞石将啊，他的飞石可厉害。眼下他来了，咱要多加小心呐、啊。他那个石子啊，打得太准了，可千万对他要多加小心呐、啊。辽军一听，啊、哦，原来这个就是飞石子那个，啊，把那个我们头领耳朵根子打没那个。好，辽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该我立功的时候了，我何不在这时候杀上去呢？大王啊，你放心，让他吃我这一弩。说完了话，一带他拿手绝活，这七摸弩就是一尺来长的铁灵剑，当时辽军管他叫一点油。这功夫你看，天山勇啊在马上把鸟子环带住就出了阵喽。他先叫两个副将啊在前面给他挡着，三匹坐骑悄悄的就来到阵前了。张青偷着拿出石子啊，唰肉就打出去，口里边啊还喊了一声招家伙。别人啊是先喊号然后再发石子，他可好，发完了死子再，结果就在他的石子一发出去，人家那边已经喊了号了，对他注意喽。结果他的石子一飞出去，这辽将天山勇一低头，石子打空了。天山勇闪在这马的背后，暗弓搭箭，一扣箭弦，嗖，这箭就过来了。张青他没注意呀、啊，想躲来不及喽。结果这一箭噗就射中嗓子眼儿喽。你说这一尺多长的大铁棍子射进去了，张青大叫一声哎呀，扑通是翻身落马呀。双枪将董平和九纹龙使劲一看，哎呀这不好，赶快救人呐。他们带着谢珍谢宝蹭蹭

要说梁山这些哥们儿啊，相处的都亲如兄弟，这些哥们儿这可真是情深意长。他们是不顾一切的把梅雨剑张青给拖回来喽。卢俊义上来一瞧，赶快把剑拔出来呀。再看，哎呀，这伤口太重喽，血流不止啊，吩咐人把他伤口啊赶快包起来，扶上了车，送回潭州啊。这潭州有谁安，这车是飞起的样啊，快马加鞭，再晚了性命就难保了。只要能到安道全手里边，不管多重的红伤，只要有口气儿都有戏。当梅雨见张青被拉走之后啊，这边啊可就乱套喽。就看对方阵前这喊杀声四起呀、啊！再看西北又杀来一彪人马，这彪人马来势汹汹啊，到了跟前也不搭话，横冲直撞就杀入阵营当中喽。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是耶律父子的一计，他们知道这斗阵没把握，干脆呀、啊，来点绝活吧。什么绝活啊？分散精力啊，暗中派了一支人马悄悄的都在后面了，趁着宋军不备，呼啦一下子就突然的掩杀上来喽。梁山的军队根本就没防着他们呐，被他们这一冲，这下子梁山的兵马就被冲散了。卢俊义这边啊，情况就不利喽。梅雨见张青伤势如何还不知道，又杀出来这一彪人马，他们没防备，结果啊，这形势就急转喽。一开始形势有利，现在这一急转就变成不利了，再打就有可能吃亏啊。他下了一声令，赶快撤，军令如山呐、啊。这一撤，主帅是不是也得撤呀？正相反，卢俊义啊，他没撤。他调转马头，单人独骑迎战辽将啊！他这一迎战辽将啊，把辽将也弄懵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大宋的梁山军不是撤了吗？怎么又有一位大将军调转马头杀过来了呢？这功夫，四个潘将已经赶到阵前了。啊，到跟前一瞧，是大宋军二号头领卢俊义啊。辽将心里边乐开花了，嘿嘿，这回好了，我们哥四个占你一个宋将，你再有本事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啊。再者说了，眼下你就一个将领，你能有多大拉气啊？来吧，这回啊，咱可不能让你走喽。这四员大将合起来就围住了卢俊义啊。你再看卢俊义啊，面无半点的惧色呀，那才叫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呢。他一个人是力敌四员番将啊，呵，这一匹马一条枪就跟这四员大将杀起来喽。这一杀就杀个昏天地暗呐、啊、卢俊义这卢员外的功夫确实是了不得呀，这一战看出高低来了。打着打着呀，这天色呀就慢慢的暗淡下来了，接近黄昏了。再过一会儿啊，这天儿就要黑了。这怎么办呢？不行，咱们呢想办法趁着天还没黑，必须得把这卢员外挑了。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今儿个这哥四个力敌一员宋将，人家卢俊义啊这枪也太厉害了，找了一个空隙啪一枪就挑掉一个。四员将都打不过人家，现在剩三员将了。这哥仨一瞧，得了，别打了，咱们呢再打就得吃亏呀。这宋将卢员外太厉害了，咱们呢先败下去吧，不败呀都得被他挑了。这三匹马一掉马头，哒哒哒哒哒都撤了。宋将卢俊义大笑一声，哈哈，原来你们辽将就这点本事啊。说完话，他跳下马来，上前一伸手。

好，把这刀就拔出来喽。干嘛呀？得把这耶律宗林的首级拿回去啊。当把耶律宗林的首级拴在马脖子上之后，飞身上马，赶紧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去啊。他跑着跑着呀，这天一点点就黑了。卢俊义骑在马上四外观瞧，很快就追赶上自己手下的人马了。刚走不远，又看前面出现一伙人马，听声音听出来了，是宋国的方言呐。既然是宋国的方言，那肯定是宋军呐。他就冲着这伙人马喊起来了，你们是宋军还是辽军呐？只见对面队伍当中，啪啪啪啪飞来一匹坐骑，这坐骑上坐着一位大将军呐。这将军是谁？太认识了，我是呼延灼呀，卢员外，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卢俊义非常高兴啊，好好好，这回啊，两下的兵马合在一处喽，互相介绍了一些战况，得了，咱们赶快呀，往南边追吧。就这么着，他们又迎上了大刀关胜的队伍，迎上了关胜的队伍之后，继续往南行，又迎上了双枪将董平还有金枪手徐宁的弟兄们。大家伙这回把人马就集合到一块儿喽，得了，天也晚了，咱们就把人马扎住在玉田城的城内吧，一会儿派探马呀了解了解宋江那边的情况。两边的人马呀得互相通气儿，各自的战况得相互做到了解，这对战争才有利啊，这就叫相互配合作战呐。他们刚把大营扎好，这时候啊已经快半夜喽，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张青中间的部位啊并不是哽嗓咽喉，是嗓葫芦旁边有一个大铂金被扎上了。好在这铂金呐真挺结实，把这根箭呐真就给挡住了。如果要没有这根大铂金呐，恐怕这脖子就得被穿透啊。安道全首先把伤口得清洗清洗啊，一看呐血了呼连的，挺吓人。不过这箭呐扎的不是要害地方，要真把嗓葫芦给穿透了，那可就没辙了。不过这回呢安道全放心了，扎的部位啊不要紧，只要把这筋接上问题不大。他就开始救治了。这安道全人家可有绝活，他首先把这药匣子拿出来，在这个伤口上啊先用一根银针探一探，这是干嘛呀？这就看哪块有知觉。什么叫知觉？就是有神经啊。他这一扎呀，哎，发现梅雨见张青他感觉到了疼，只要感觉到疼这就有希望了。把这小药面啊拿出来了，这些药都是治红伤的特殊药材呀，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制造的，这就说明啊没假货，用假货可就麻烦喽。当他把这药一勺一勺的撒在伤口上了，然后再把那大膏药拿出来，在伤口上给他敷上，再一包扎，第二天早晨再给他换一面药。如果这药能把这脓血和毒拔出来，就算过了危险期了。你看人家安道全就这么厉害，手到病除。要不怎么说黄金有价亦无价呀？安道全的这手绝活啊，你给多少钱也买不来。如果今天没有安道全，梅雨见张青的命啊恐怕就保不住喽。众弟兄很快就得到消息了，说是梅雨见张青这命啊没问题了，这伤口用不了一个月就能恢复。大家伙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到了第二天呢，卢俊义亲自下令把耶律宗林的人头高高的挂在玉田县的城楼上了，这城中的老百姓心里边安稳多喽。到了晚上，卢俊

0: 他们呢刚吃完饭就有小校来报，先锋将啊不好了，有好多辽兵辽将从四面八方把咱玉田县围的是水泄不通啊，这辽军太多了，都数不出个数来了，这人过一万就无边无厌呐。当辽军把玉田县一围起来呀，宋军就有些着慌了。卢俊一听也是非常吃惊啊，别着急，他带着浪子燕青登上了城楼，借着月光往外一观瞧，就看十几里地以外是灯笼火把，打着亮子油松，好像确实有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向玉田县包围上来喽。看这阵势啊，辽兵的人马很多，密密麻麻的，已经连成片了。眼看这兵马越来越近了，就看有一位小将军在指挥着辽军。这卢俊义和燕青再仔细一看，正是耶律宗云。燕青看得明白呀，好啊，昨天就是他偷偷射了张青。哎呀，这小子这箭可真毒啊，今天呐，我燕青给你来个以牙还牙。什么叫以牙还牙呀？他打掉你一颗牙，你再打掉他一颗牙。可是张青的牙并没掉啊，没掉可是没掉，你不是射了梅雨剑张青一箭吗？那今儿个我浪子燕青再还你一箭。想到这儿，浪子燕青是摘弓搭箭呐，就比划上喽。这功夫你看，这个小将军已经冲到了玉田县的城门楼下边了。燕青这箭呐是提前就搭好的弓箭，一看你来了，得了，一松手，嗖，这箭就飞出去喽。哎呀，这个正道劲儿啊，奔哪儿去了？也奔耶律宗云的哽嗓咽喉去喽。这箭呐没射正道，射歪歪了，歪也歪歪不大点儿啊。这歪歪不大点儿，射哪儿了？射鼻丸里喽。射鼻丸也够呛啊，耶律宗云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下子从马上就跌下来喽。令旗令箭呐都撒手喽。哎，你说巧不巧啊，正好脑袋磕到地上一块石头上，他没被射死，是掉到石头上，这脑袋呀被石头给磕死了。辽军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套喽。趁着辽军这一乱，卢俊义和浪子燕青正要摆动着手中的令旗冲杀出去啊，这一冲杀出去肯定就取得大胜啊。可没想到这令旗正要摆，坏了，就看远处辽军又来了不知道多少人马呀，哇，铺天盖地呀，从远处就围上来了。看来这回玉田县是保不住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河内教养讲座营，教养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京时间的上午9点，欢迎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27度，东京18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这个九三零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你的日常出行。

今天这个节目到这里先止息。24月1日经部分人国际困主持例行记者会，分析官方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

2014年，国内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国内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内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的微短飓风产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4年，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据外媒平台数据，截至六月14日19时33分，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1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现在听你今天所有的时间都是9:12，您现在所有收听到的是和您9:30前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94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本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听本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面的广播权限，点击本电台，找到静音电视台，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人生可以给自己打分，做99分的自己，剩下1分尝试和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三个月亲属张建国安局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滥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揽撞骗的案件。涉嫌杨某因犯招揽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杨某号玉女儿为了骗取潜藏先生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物品，他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嫌的工作人员身份不予被核实，随即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杨某还通过机关办证能够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证，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14年为受贿人员宋吉时谎称具备将宋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并通过出示伪造的国家安全机关文件增强其言辞的可信度。宋永信为真相后支付了4.5万元好处费。2020年初，杨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信息，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证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孙某请托之事再无进展。杨某事实不明，对性承认的孙。

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产生的怀疑，随即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后，查明杨某招摇撞骗情况属实，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精神区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编造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骗取钱财的经过，最终杨某因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缓期2年。国家安全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轻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人员招录、执法办案、宣传教育等工作，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纪律要求。日后，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生命文件，承认帮人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国家安全中，如发现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问题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

上一位特殊车主，通常一首为802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呢随即回应，纠正一下，是我们。这句话迅速说明以两名一词所传承载的两岸情感共鸣，引发广泛关注。这台802真雪汽车的到来背后是一段曲折的故事。一旦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车主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抵台，再自行组装，前后是约一个半月才完成了岛内第一台802的拼装。今天无法上牌，不能上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同车友们的热情。这批银色幸运的802亮相台北新北街头时，瞬间吸引了大批车友围观捧场，不少人惊呼太帅了。这一级车一阵成名后，802成为两摩托车迷心心念念的车型。然而受政策影响，许多车手难以入手。正因如此，这台802一现身引发了轰动。刘建军张旭表示，会执行与大陆车主完全一致的质保政策等售后服务，从而主动邀约同车主赴大陆参观工厂，亲自带他们去试车。毕竟完成对802承载的不仅是 WCK 冠军的荣耀，更是两岸同胞对中国制造的共同认同。从我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的是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本就是一家人。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唉，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你好。
1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1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那请你跟我坚持北京时间的是9:41。您现在所听到的是93.0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节目活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电视台公屏，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28960 0943-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您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新闻网APP，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进行的内容，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今天是新闻。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真实举措推进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国民巨蛋的世界是2012年到2016年，英国管辖西藏南线新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16万亿元。

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甚至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全举报涉嫌违反新闻法律法规出口战略控场两用路线的行为。

十二号的新闻联发布大货建车非法回收拆解专线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工业和信息化的联合国两国资源等部门共同启动工业武器的内装演示点，这些人才内装的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能用于工人的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武器网络。

世界著名名臣史蒂夫·琼阻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加速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奥迪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的赛季第三轮，苏格兰队将对战巴恩西，摩洛哥将对战海地。那么今天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0年的电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014年两侧联是豪华多年的名鞋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他还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或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好的，以上就是河南驻大的电视台上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给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19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

0: 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方便。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机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0: 今天我将所引用时间的是10:06，你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和你卷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到的是每天上10:1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八海。
1: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不要倒不如说说笑笑。
0: 好的，今天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09430289600，关注微信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奔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频道，准时收听每周陪伴你的专属车载音乐，乐在途中。这一晚奔赴山海，寻觅随行之旅途。不管此刻的你是穿梭在城市早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置身在郊外的林荫公路上，是独自通勤放松自己，还是携家人环游惬意出行，漫长的路途总需要好的音乐驱散疲惫，温柔时光。
1: 想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烦恼歌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途不停歇，好歌不打烊，即来收听下一首车载音乐，由卢润最近唱的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

继续锁定落在土温泉纯优质车载音乐持续放松，开车不无聊，赶路有旋律，好听歌曲接着分享。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李克勤演唱的《朋友》送给大家。

0: 和美晋元930，晋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

0: 博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1: 声动劲语，
2: 魅力无限。
0: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3: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向导燕子姐姐。
4: 大家好，我是小雅，燕子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要把我们带到古代去一样。
1: 大家好，我是星星。
3: 你们的感应没错，今天我们将启动成语奇遇号时光机，开启一场神奇的成语奇遇记。每一个成语都是一扇通往古代故事的大门，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幽默。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个奇遇即将开始。
5: 准备好了。
3: 那第一次奇遇，我们来到了一片古代的农田，看，那里有一位农夫。他为什么不种田，反而靠着一棵树桩发呆呢？小雅，你变成那个农夫，演一演怎么回事儿？
4: 哎呀，干活多了呀，上次我就是在这儿，一只兔子自己跑过来撞死在树桩上，让我白捡了一顿美餐。嘿嘿，我就在这儿等着，说不定马上又有兔子撞上来了。
1: 啊，要这样一直等下去吗？
3: 星星，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守株待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守株待兔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吗？
4: 我觉得是告诉我们不能把一次偶然的好运气当作永远都会发生的事。
1: 对对对，
3: 总结得太棒了，守株待兔就是比喻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者妄想不劳而获。在我们学习上呢，也不能指望一次考试侥幸及格就不好好复习了哟。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热线时间，哪位小朋友能用守株待兔造个句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位小朋友说道，我哥哥不想好好学习，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简直就是守株待兔。
4: 这个句子用得非常好，切中要害。
3: 那我们告别了懒惰的农夫，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酒馆，看，几个人正在比赛画蛇，谁画得最快就能赢下一壶美酒。小雅，星星，我们来一起演一演吧。
4: 哈哈，我画得最快，这壶酒是我的了。我画的蛇真完美，不如给它添上几只脚，让它变成世上独一无二的蛇。
1: 喂，蛇是没有脚的，你给它画上脚，它就不是蛇呀。
4: 你懂什么？我这是创新。
3: 结果因为他多此一举，酒被画的第二块的人赢走了。这个故事的成语就是画蛇添足。
4: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恰到好处，有时候多此一举反而会把事情办糟。
3: 精确，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儿，非但无益反而弄巧成拙。就像写作文，意思表达清楚就好了，如果堆砌太多华丽的词语，可能就会显得啰嗦。我们来做个快速判断，一幅画已经很好看了，你非要再涂上一层厚厚的颜色把它盖住，这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4: 是。
3: 那帮妈妈把洗好的碗放回碗柜呢？
5: 这不是，这是帮忙。
3: 那经历了两次奇遇，我们来个中场休息，也学点小知识，大部分来自四个地方。历史故事，比如完璧归赵、三顾茅庐；寓言故事，就像我们刚刚遇到的守株待兔、画蛇添足；神话传说，比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古书名言，比如三人行、

0: 必有我师。
1: 原来成语的家族这么庞大呀。
2: 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小故事，记住故事就记住成语啦。
0: 休息完毕，我们的最后一次奇遇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看，一只老虎抓住了一只狐狸，狐狸要完蛋了吗？戏剧开演。
2: 你敢吃我，天帝派我来管理百兽，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1: 我不信。
2: 你要是不信，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看看百兽们见了我有谁敢不逃跑的。
1: 啊，老虎来了，快跑啊。
2: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老虎不知道百兽怕的是他自己，还真以为是怕狐狸呢。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成语狐假虎威。
2: 我明白了，狐假虎威就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来欺压人。就像班里有个同学，自己没什么本事，却老是说我哥哥可厉害了来吓唬人，这就是狐假虎威。
0: 活学活用，一针见血。所以我们做人要靠自己，不能仗势欺人哦。那如果你们是那只小兔子，看穿了狐狸的把戏，你会对老虎说什么呀？我们看到一位小听众说，老虎大王，大家怕的是您呀，狐狸是借着您的威风呢。
2: 聪明，这就叫戳穿假象。
0: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成语奇遇记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同经历了守株待兔的田野，画蛇添足的酒馆，还有狐假虎威的森林。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星星也为大家带来了一篇他的故事。
1: 秋风，秋风吹过果园，苹果羞红了脸庞。秋风飞过田野，稻田泛起金色的波浪。秋风穿过草丛，蒲公英背起白色的行囊。秋风掠过雁群，催促它们快快飞向南方。
0: 好，感谢我们的小主播星星。
2: 成语真是太有意思了，短短四个字却包含了一个大道理，一个精彩的故事。
1: 从今天起，我们要多听成语故事。
0: 说得好，成语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希望这次奇遇能成为你们打开这座宝藏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3: 成语奇遇记，穿越古今妙趣多，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 我的家，爱他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有这么一天中午，县衙里的衙役啊、小兵啊，吃过午饭都去休息了，只有一个守着府库的小兵还在烈日之下守着府库的大门。府库是什么呀？就是古时候衙门里面专门存放钱财呀、兵器的库房，这可是衙门里相当重要的地方，一般人绝对不能进。这个小兵被晒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抱怨：
9: 哎呀，真是热死了，凭什么每天一到晌午他们都能休息，我还得站岗啊，真是。
8: 这大中午的，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
9: 嗯，
8: 刚开始打盹的小兵就被飞来的苍蝇吵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地睁大眼睛。
9: 千万不能睡着，万一被县令大人发现，又得罚我的银子了。
8: 一想到银子，他立马就精神了。
9: 一到中午，他们都去吃饭，就留我一个看守府库大门，多一个铜板都不发给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如
8: 他心里开始窃喜。你猜他要干什么呀？没错，他动了去府库里偷东西的心思。这小兵左看看右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哗啦一声就把腰上的钥匙摘下来了，嘎嘣锁开了。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轻轻地把大门推开了一道小缝，呲溜就钻进了府库。刹那间眼前一片金光闪闪呐。小兵来府库看守没有多久，他哪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啊？
9: 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8: 这小兵高兴得两眼冒了金星，他都不知道拿哪个好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银元宝。这下啊，衣服里都塞不下了。塞着塞着，小兵转念一想，
9: 不行，我要是一次拿这么多，太容易被发现了。不如我一天只拿一文钱，反正每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看守府库，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看我是个多有耐心的人呢。
8: 于是他很不舍地把已经拿起来的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一个又放回去，嘴里还嘟囔着，
9: 我明天再来。
8: 他摘下了一文钱，藏哪儿好呢？口袋里？不行，万一有人搜我的口袋，那可怎么办呢？鞋里？
9: 不行，硌得慌。
8: 哎，就藏在头巾里，谁都不会注意我的头巾呢。小兵暗自窃喜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于是把那文钱塞到了头巾。
9: 这下这文钱妥妥的就是我的了。
10: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0: 啊！
1: 哟，就在小兵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吓了他一哆嗦。他赶紧回头一看，
2: 啊，
1: 不好，是县令张乖牙大人。这张大人这个点怎么会来府库啊？啊！小兵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县令的提问。其实啊，张乖牙大人中午刚好路过府库，见门口没人把守，门居然还开了一道小缝，就进来看个究竟。那会儿啊，小兵正琢磨着怎么偷银两呢，压根没听见背后有动静。
2: 我没干什么呀。
1: 小兵心虚极了，腿直哆嗦，说话也不利落了。
0: 没干什么，你为什么在府库里面？你不应该在外面看守大门吗？
1: 张乖牙知道小兵在撒谎，开始质问他。
2: 我就想凉快凉快。
1: 小兵心想，
0: 完了，这下完了，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我拿了府库里的钱，可就惨了，他非打我20大板不可。
1: 这小兵啊，一边害怕，一边还庆幸自己多亏只拿了1文钱，最多也就是挨顿板子，要是多拿了，估计就得杀头了。
0: 哼，凉快凉快，怎么有1枚铜钱凉快到你的头巾里去了？
1: 小兵没想到他往头巾里放铜钱的动作其实让张大人都看到了。
0: 说，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
2: 这我是从街上捡的。
0: 来人呐，把这小贼给我绑到大堂上。
3: 是。
1: 从门外闪进了几个衙役，妈尖头拢二臂，就把小兵给绑了起来。
2: 大人，别绑我呀，冤枉啊，冤枉啊！

0: 升堂了。衙役把小兵往地上一推，啪嚓，
1: 哎呦，摔死我了。
0: 呆，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从实招来。
1: 我捡来的。
0: 还敢嘴硬，给我打。啪啪啪。衙役手里的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小兵的屁股上。
1: 哎呦哎呦，大人，我招了我招了我招了。这铜钱哪，是我从府库里拿的。
0: 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一条的红领子。
1: 哎呦哎呀，饶命啊大人啊，小人再也不敢了。
0: 板子打完了，小兵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咬着牙，
1: 就算是我偷的，不就是一文钱吗？一文钱算得了什么呀？一文钱就让你往死里打我呀！
0: 啪！张乖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给我押出去斩首。小兵就这么被拖出去斩了。从此之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偷拿府库里的钱了。不过张官衙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呀，一天拿一个铜钱，一千天就是拿一千个铜钱。这就像用绳子来锯木头，水去滴石头。绳子很软，但是不断地在木头上拉来拉去，绳子断了再换绳子拉，总有一天要锯断木头。水滴虽然温柔，可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地滴在石头上，早晚有一天会把石头滴穿的。如果你看到过故宫或者其他的庙宇的房檐儿，你就会发现呀，沿着房檐往下看，地上总会有一条沟槽。这沟槽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雨落在房檐，又从房檐滴到地上，滴到石板上，时间长了呀，水滴就把石板滴出了沟槽了。所以呀，水滴石穿是有科学证据的。那水滴石穿的由来，楷书已经给你讲完了。成语呢，也可以写成滴水石穿，这都是一个意思。假如你在山里呀，在名胜古迹出去游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常年滴水的地方，真的会有沟槽和小坑。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留心的话，时间长了，小错就会变成大错。但是反过来，如果小事儿做好了，每天都做一些正确的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大的收获。那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县令张乖牙这个人呢，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啊，而且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人。他是在北宋年间的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这个张乖牙呀，从小家里很穷，但是他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不起书怎么办呀？他就找别人去借， 借完了呀，自己把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抄下来，再反复的读。家里没有书桌，他就在院子里靠着大树读书。不仅爱读书啊，他从小还练武艺，他喜欢剑术啊，可以说张乖崖是文武全才的能人。话说有一个魏国人靠摆摊卖布为生，有一次呢，他的小摊上来了一个楚国人。楚国人问：这位兄台啊，我要用一块金子买走你所有的布，你看如何呀？
1: 魏国人很惊讶呀，他心想：我没听错吧？我所有的布加起来也根本不值一块金子呀。我说，你确定要用金子买走我所有的布？我这布值这么多钱呢？
0: 楚国人举着手里的金块：没错啊，我要把你的布带回楚国去卖。你不知道啊，在楚国这样一块金子可换不来这么多东西啊。楚国人话并不假，在战国时期啊，楚国盛产黄金，在那个时候呢，楚国还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铜制的货币。金子对于魏国人来说却稀罕得很。
1: 嘿嘿，这下发财了。魏国人心里想：我在这里卖上一年的布，也不一定能赚出一块金子来。
0: 他眼看着楚国人将自己的布一匹一匹地装到马车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0: 夫，然后一路向北，一直走，就来到这儿了。
1: 一路向北。
2: 魏国人暗暗将楚国人的话记在心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楚国人告诉他来时的方法。
1: 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路向北，一路向北。
2: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马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和马车，挑花了眼了。
1: 哎呦，这是好马好车都那么贵，去一趟楚国，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马车和马呀？
2: 他想着，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唯一的那块金子，有点舍不得了。卖马的人见他站在马圈旁边犹豫不决，主动上前搭话：“
3: 哎，你想买什么样的马？挑什么样的车呀？我这儿东西可是最全了。
1: 普通的马就行啊，普通的车就够啊。我要去趟楚国。”
3: 哦。你是去楚国呀？楚国有多远呢？普通的马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挑两匹好马才行。这要是马在途中撂了挑子走不动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远的路，你可别买了一匹卧槽马。
2: 魏国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买了两匹上等的好马。
3: 哎，您这马车也不能马虎呀，得挑一架坐着舒服的车，不然啊，你人没到楚国，浑身上下就摇散架了。所以啊，马车也很重要。
2: 卖马的人用手指向了一架华丽的马车，马车里面都铺着软软的垫子。
1: 魏国人心里想，也对，去一趟楚国，长途跋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而且到了楚国，我就赚了大钱了，还在乎花钱买个好马车吗？
2: 于是啊，他买下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马车。马和马车都有了，刚要准备回家，一转身和一个车夫咣的撞了个正着。原来这车夫一看魏国人啊，买东西出手阔绰，出手大方，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就等他雇车夫了。于是上来推销自己，但是他想错了，魏国人呐，根本没想再去雇一名车夫。
4: 我觉得你太需要一名车夫了啊！我告诉你啊，我驾车的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也不怕。你要去楚国呀，你可得多想想。那么远的路，只有你一个人，多危险呐！你看看我这身材魁梧啊，遇见坏人呐，能跟你有个照应不是？
2: 魏国人又被车夫说动了，当即答应雇下他。可是魏国人并不知道啊，车夫说的话全是吹牛。他不仅是出了名的胆小鬼，而且赶车的技术也很差劲儿。最主要，他连路都不认识。魏国人很快就踏上了去楚国的行程。一路上，他闷在车里回想整个买马、买车、雇车夫的过程，他觉得自己怎么三言两语就被别人说动了呢？他可花了不少钱呐。现在，原来那块金子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剩下这点钱就够路费了。两匹马在车夫的指挥下，拉着魏国人和他满车的布匹飞快地向前奔跑。

0: 国人想快点到达楚国，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夫，一路向北啊，人家说了一路向北。车夫拼命地扬着鞭子赶着马，噔驾啪，车子俯冲着直往山坡下飞奔，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一不留神车轮碾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车一下子被高高的颠了起来，哐哒，这下啊，车子彻底失去了控制，只听得两匹马嘶鸣起来，车子向坡下冲去。魏国人呢，在车里被摇得东倒西歪，根本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就在这条下坡道的羊肠小路上，一个樵夫扛着两捆柴迎面走了过来。哎呀，车夫看到对面有人过来，他想刹住马车都不可能了。那个樵夫眼看着马车朝自己冲过来，他也不知道马车要奔左躲还是奔右躲，反正自己不动就是对着，让马车从自己身边过。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听梆的一声，樵夫挑的柴火担子左边那捆柴火被马车撞上了，这一撞的力气太大了，樵夫挑着柴担就像是风车一样原地开始转圈，叮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啪嚓，柴散了一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魏国人晕头转向地下了车，他才知道自己的马车撞了人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人家撞伤了。樵夫捂着腰站起来，哎呀，哎呦，魏国人说，您怎么样啊，伤到哪儿了？樵夫扭扭腰，摆了摆胯，来回走了两圈，哎，觉得没事儿，这才正眼看了看眼前的魏国人。
1: 你这个人呐，怎么风风火火的不看路啊？啊，你这要去哪儿啊？这吓死我了。
0: 哎呦，魏国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鞠了一躬，施了个礼，太失礼了，太失礼了啊！这位大哥呀，我呀要去楚国，您知道还有多远吗？
1: 什么？你要去楚国呀？你这么走可是到不了啊！
0: 这位大哥，怎么到不了啊？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盘缠呐。
1: 哎呀，你这盘缠带的再多呀，那也是白花啊。你奔哪儿走啊？你这是奔北走啊？楚国在南边啊。
0: 这怎么可能啊？我说，这位兄台此言差矣啊，我是不会走错的。
1: 樵夫一拉他的袍袖，这位先生，你等等，您要是真去楚国的话呀，你应该往南走，你要是这么走下去啊，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
0: 魏国人不耐烦了，
2: 我说这位大哥呀，我是肯定能够走到楚国去的，你看看我的马，一等一的好马，你再看看我的马车，那是最耐得住颠簸的马车啊！我的车夫技术也是最好的，岂有不到楚国之理呀？
1: 樵夫一听，一挺胸膛，也有点较劲了。去楚国就得朝南走，你走反了啊！你得赶紧掉头往回。
0: 魏国人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气呼呼地回到车上，让车夫继续朝北行驶。这樵夫呆呆地看着魏国人的马车远去，

0: 摇了摇头，弯下身子开始捡散落在一地的木柴。两个月后，魏国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墙下，可是一问，这儿不是楚国，而是赵国。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什么叫南辕北辙呀？辕呢、就是车前头夹在牲口上的那个木杠子啊。这个木杠子冲着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去的方向，因为就是你的前方嘛。辙呢，就是车轮呢在地上压出来的印儿。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把车头冲南，但是你却朝北走啊，结果在地上压出了朝北的车辙痕迹，所以啊，走反了。哎，小时候我听这个故事啊，也在琢磨，地球是圆的呀，虽说楚国在南边，它朝北走，可是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啊，它一直朝北走，绕地球一圈，理论上它还是能到楚国。不过呀，中间所耗费的这时间呐、风险呐、那可就太长太大了。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道路也不发达，我们现在坐飞机绕一圈还这么长时间呢，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到楚国。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呀、做什么事儿，我们得先看准方向，认准方向啊，不然你准备的越充分啊，越充足，只能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在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宋国啊。宋国呢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一直不太顺，觉得做商人赚钱太难了，还不如回家做个农夫更稳当。于是他就回到了山里的老家。转眼间种植禾苗的时节到了，农夫来到田地里，远远望去，田地里站着好多村民，都弓着腰在插秧。农夫向远处的村民打着招呼，
1: 哈哈，这真是个插秧的好天气啊。
2: 是啊是啊，这真是个好天哪。
0: 农夫学习种植禾苗学得非常快，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家的整片农田种下了禾苗。这一天可真累呀、他回到家就睡着了，他还做了个梦，梦见秋天收获的时候来了个大丰收，收获的稻谷堆满了粮仓，餐桌上盛满了香喷喷的米饭。
2: 真香啊，
0: 他乐得直说梦话。农夫是个急脾气，他插了小秧就每天到田里看，看一次发现没什么变化，看两次还是没什么变化。
2: 哎呦，这小禾苗不会没长根儿吧？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矮呀？
0: 好不容易一场雨过后，嫩绿嫩绿的禾苗长起来了，远远看去整块田地都是一片青色。农夫开心极了，每天都到地里去驱赶麻雀，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别的农民插完小秧就去忙别的了，可看到农夫每天都去地里观察，就觉得奇怪。
1: 哎，我说大哥呀，这禾苗啊得慢慢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看看啊，这一下雨禾苗就长得这么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能让它长快点儿。
0: 说完这话，农夫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琢磨着。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农夫每天来到田边看着禾苗，似乎长高了一些，可是又似乎跟昨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2: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0: 农夫的妻子说，你着急没用，虽然你挺努力的了，但是庄稼也得一点一点的长大呀。农夫还是那样待在田边，望着禾苗出神，他急切地盼望着禾苗快速生长，希望它们马上长得高高的，恨不得马上就结满了稻谷。但是这些禾苗像是跟他斗气儿一样，不着急，在大太阳底下挥动着绿油油的叶子，就像是跟农夫打招呼，
3: 我们就是不长就是不长，你能怎么着？
0: 农夫蹲在田埂上，用手挠起了脑袋，
2: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每天让禾苗都长得更高些呢？
0: 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一只青蛙在田地里蹦跶，从一株禾苗旁边蹦到另外一株禾苗旁边，还呱呱呱地叫着，然后又一个飞跃的姿势蹦走了。农夫注意到青蛙跳得很高，他灵机一动，
2: 哎，我这禾苗如果能像青蛙一样往空中蹦一下，那不就长高了吗？有办法了，我来帮你们往上蹦。
0: 他挽起裤腿，说干就干，站进了水田里。他把身边的禾苗啊，一颗一颗往上提。一天下来，所有的禾苗看上去都长高了很多。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办法真不错啊，明天啊，一定得让我老婆来看看。
0: 田野边，树上的小麻雀都看傻眼了，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农夫在做些什么。农夫呢，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好好的欣赏完了被拔高的禾苗，哼着小曲儿回家了。第二天，农夫起了个大早，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婆，
2: 哎，我说老伴儿，老伴儿，快起来，我们家的禾苗啊长高了一大截，哎，快去看看。
0: 妻子听了觉得奇怪呀，跟着农夫来到田地里，正当农夫得意洋洋想介绍自己的秘诀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田里的禾苗，惊呆了，所有被拔过的禾苗全都变蔫了，嫩绿的叶子都枯黄着脑袋耷了下来。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在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妻子哭笑不得，
4: 你这么拔苗啊，禾苗的根儿都给掰断了，都拔断了，知道吗？根儿断了，禾苗吸不到水，吸不到养分，那肯定得干死啊。哎呦，你这个糊涂蛋。
0: 农夫不相信，他拔出来一根小苗一看，果然根儿都枯萎了。这下农夫就像他的禾苗一样蔫儿了。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7: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
8: 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9: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8: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0: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1: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3: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5: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1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17: 嗯，
15: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6: 得嘞，您嘞。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志明，
11: 站好！
12: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0: 们
1: 过
0: 的路，所有路都这美丽是吗？

0: 房东，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金源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
1: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后深入内陆，将携大量水汽影响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天沿淮淮河以南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明两天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下游青弋江、水阳江滁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总台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声明称，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的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及 MQ-9 无人机机库。声明还称，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做出更为严厉的回应。当地时间12号早，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加时赛刚刚结束，最终阿根廷队以3-1战胜瑞士队。此刻提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的水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前天到今天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大兴、通州、朝阳、平谷、房山，雷雨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公众需要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向？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解析美加墨世界杯精彩赛事。
1: 俄称打击乌军工企业和多个港口，乌称打击俄军集结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因此，革命卫队海军是对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

0: 防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表示，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以更强烈的力度予以回应，并将打击该地区敌方新的军事基地。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12号凌晨3点左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阿萨卢耶、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伊朗东南部的科纳拉克也被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那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2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
1: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
2: 另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也发动一系列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2号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巴林境内12号也拉响了防空警报。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冲突究竟是在为重启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对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当前的表态和具体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是改变了此前的博弈模式。那我们知道，停火本身呢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那如今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那停火结束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的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来进行自我约束。那双方的冲突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没有外部的限制，更容易升级和扩散。其实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那之前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虽然不能够立刻重塑信任，但是呢可以为双方积攒互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但如今谅解备忘录被严重的动摇，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这种做法在过去几个月的美伊交手当中其实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美方呢无法有效地将自己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更无法直接等同于在谈判当中的主导地位。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现实威胁，所以说当美伊再次回归到军事对抗的老路，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与此同时，以色列被曝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那么以色列是否会主动发起对伊朗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啊，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2: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会谈中，双方还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
2: 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据透露，根据这项尚未最终敲定的协议，2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
1: 此外，据一名知情外交人士表示，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在马斯喀特举行的相关磋商。还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在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上述人士披露消息尚未获得阿曼、伊朗和卡塔尔官方层面的证实。
5: 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土耳其。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1: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了美国及北约的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之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了制裁。
2: 国际新闻远聚焦，七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为何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最近五六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0: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2: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五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0: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1: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他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他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3: 转售 S-400 意味着土美关系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
4: 据了解，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不仅如此， S-400 的去留还牵动着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喊话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1: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拥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0: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5: 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加拿大政府网站同一天发文称，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的方式。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加方将在收回成本后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密歇根州名义上已拥有半数产权，但无需承担建设费用。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夕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服务站

0: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未来三天朝鲜半岛一带的高温将会逐步的缩减，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或者更低。比如说首尔，今后四天降温明显，最高气温分别是34度、33度、32度和27度。欧洲天气方面呢，13号、14号，总体来看，欧洲的北部和西部降雨比较少，尤其是西欧西部以及北欧大部。13号、14号，高空有暖高压级掌控，低层的水汽含量比较少的东风和偏北风，因此呢将会持续的放晴，光照加热之下呢，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或者更高的一些水平，那炎热的感觉呢将会变得比较明显。比如说奥斯陆14号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15号会进一步升高到32度，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伦敦呢，在未来四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28度、31度和33度，总体也是上升的趋势。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13号、14号，阴雨呢则会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不过呢，降雨不会改变炎热的局面。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而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继续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在40度左右。另外呢，中欧的东部、东欧等地13号、14号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波兰、乌克兰、俄罗斯西部等地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好，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1: 好的，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8万亩头茬枸杞全面开启采摘季；靖远双线调水精准抗旱稳生产；靖远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清凉家电迎来销售旺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新店工程作为覆盖靖远、平川两县区的老牌骨干水利命脉，深耕旱源数十年，通过高阳城电力提水体系，源源不断将黄河活水引入灌区，覆盖县域大片旱作农田，是当地抵御干旱、保障农业生产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投运的干

0: 速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作为省级重大水利民生工程，与新电工程形成互补联动格局，通过完善的干支渠、管网及规模化蓄水池配套设施，有效补齐区域灌溉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大幅提升全县抗旱供水、错峰蓄水、精准灌溉能力。两大工程协同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调配灵活、保障有力的水利抗旱防护网络。入夏以来，灌区供水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实地排查农田伤情，监测作物长势，精准掌握各类农作物蓄水规律，动态优化修订轮灌配水计划，稳定灌溉轮次周期，确保农作物关键生长期按需供水，精准补水。同时充分发挥两大工程沿线蓄水池调蓄兜底作用，利用蓄水池错峰蓄水，存水稳压，有效解决灌溉高峰期水源不足、输水不均、地块缺水等问题，化解时段性、区域性缺水难题，让黄河水源高效输送至每一块农田，实现滴水必用、精准滴灌、全域普灌。两大水利工程的协同运转，蓄水池的高效调蓄，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抗旱缺水的被动局面。依托新电工程原有成熟灌溉体系，持续改善灌区农田灌溉条件，借助中部供水工程新增灌溉能力，进一步拓展灌溉覆盖范围，弥补老旧灌区供水短板。精准高效的水利灌溉保障，有效缓解了持续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全县灌区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健，田间抗旱保苗成效显著。水利兴则农事稳，水源足则丰收安。靖远县将持续优化灌区水利调度模式，细化蓄水池管护、管网巡查、节水灌溉等各项举措，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从严从细落实抗旱保丰收各项工作，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屏障守护县域农业生产安全。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宋的梁山军是来势凶猛啊，这林冲一交战，哎，就把辽国的先锋大将阿里奇给挑了。辽军赶快就败回潭州喽。退到潭州以后，宋江他们就来到潭州城下了。可不管大宋军怎么讨敌叫阵呢，他们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不管你怎么叫喊，我就是不出城。宋江他们硬攻，这时机还不成熟。没过几天，大宋的水军也到了。这水军和陆军来个双管齐下，宋江和吴用他们呢，就得研究怎么攻城了。这动先侍郎啊，也得研究对策呀。他思来想去，想起个主意，赶快派人给本部送信儿，让辽国赶快派兵马来增援呐！如果不来增援，这潭州可就要守不住啊！可是人家宋江啊，在外边这些日子抓紧了攻势。单说这一天，东仙侍郎站在城楼顶上往下一观瞧，哎呀，这宋江的人马已经把潭州城围个是水泄不通啊。但见这兵马当中有一员大将，头戴青色的头巾，身穿青战袍，内衬软铠，下身青缎棕缨，足下蹬着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青鬃马，手擎一把虎头亮银枪，左肋下配着一口宝剑，右边啊配着一个豹皮囊，身背后还背着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上绣两行大字啊，一边写着非石子实打天下无敌手，那边写着青鬃马，马踏乾坤不识机。正当中一杆大刀旗啊，上绣斗大一个张字，这位谁呀？正是梅雨剑张青。这《水浒传》里边这些108个英雄好汉呐，有俩张青，那个是菜园子张青，这个是梅雨剑张青。张青咱在前部书要结尾的时候把他的战绩已经说明白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要知道一般人上战场啊，一定是顶盔贯甲罩罗袍，那是干嘛呀？那是保护自己啊。可是张青啊，他是打飞石子的，可以说一抖手是百发百中啊，只有他打别人啊，从来没人打他。所以呢，这张青从来也不戴头盔，只戴头巾，外穿战袍，里边啊穿了一件软铠。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啊？你骑着马再穿着铠甲，你虽然能防人家的兵刃，可是你行动起来不灵活。尤其是张青要是打飞石的时候穿着铠甲，显得太笨重了。这不穿铠甲一抖手打起飞石来，那可方便多喽。这叫什么呢？这叫艺高人胆大呀，一般的人呢不敢。今儿个洞仙侍郎在城楼顶上都看明白了，哎呀，看来这个将啊连铠甲都不穿，真是好威风的 一个南蛮子。如此看来啊，阿里吉死在宋将的手里不足为奇喽。正想着呢，就看张青啊，踏踏踏踏打马就来到了城楼下边了。他抬头用手一指，指谁啊？指着大辽国的洞仙侍郎，城上的潘狗，你们听好了，赶快出城迎战，与你家将军比上几个回合，看看高低。你们要不敢下来，那就是狗熊一个；要是不敢比试啊，那就下来投降我们大宋军吧。还等什么？赶快来投降！张青这么喊的目的是要动摇辽军的军心。张青站在这城楼下，抬眼看着城楼上的这些辽兵辽将，他仔细一瞧，前面啊有一位辽将与众不同啊，那甭问，这个呀肯定是辽军的主帅洞仙侍郎啊。得了，我呀先给你石子儿。他一伸手就把石子儿掏出来了。这洞仙侍郎一看不好，赶紧把这头啊往旁边一躲。他躲的是挺快呀，假如再慢一点，这石子儿啊就够他呛啊。张青这石子儿该多快了，嗖啪打哪儿了，把他耳朵边啊给他勺一下子。这石子儿啊飞得也太快了，把他的耳朵边啊给勺下一块儿，这血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洞仙侍郎一看，哎呀这么准呐，得了，赶紧捂着耳朵，这个打石子儿的好厉害呀，疼杀我也呀，得了下去吧，在这儿啊说不准再来一下子我还得吃亏。张青是洋洋得意，呆潘狗，知道你家将军的厉害了吧，赶快下来收降吧，再不下来我们宋军可要攻城了，一旦我们攻破城池啊，那就要学习你们这些辽兵辽将。张青啊在城楼下骂着，这功夫这个洞仙侍郎下了城楼喽。下去之后啊，他稳了一下心神啊，哎呀好险呐、好险，多亏我躲得快。哎对了，他拿什么打的我呀？是什么铁器啊？怎么这么快呀、嗖的一下就飞上来了。手下的人赶紧给他包扎伤口啊，当把耳朵给他包完了，他得问问呐，他用什么打的我呀？启禀将军呐，他是用一颗石弹子啊，他用石头弹子打我，他这么厉害？是啊，他是有名的飞石将军呐、怪不得我看他背背的

0: 那大旗上写的两行字原来是这种武器呀、啊！哎呀，多亏我没出战呐！
1: 张青的目的是把他给激出来，可谁想到啊，这一石子儿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他是死守城门呐、啊！不管你怎么叫，我就是不开城门，不跟你迎战，
0: 这可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1: 这张青领着兵马在底下喊叫了半天，人家就是不开城门呐。得了，咱也别在这喊了，到了饭时咱得吃饭呐，人是铁饭是钢啊，跟他在这儿瞎喊一通他也不出城，赶快他就领着人马回去了。他回去了，这个洞仙侍郎赶快呀、啊、派人准备烟硝石料子、滚木雷石，把这些东西啊都得准备齐了，干嘛呀？要死守潭州城。这宋江这边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了。宋江本来指望张青把这洞仙侍郎引出来，没想到叫了半天阵，人家就是不出来，这怎么办呢？宋江啊，一看没有希望了，哎呀，那也得天天讨敌叫阵呐、啊，一连五天。人家就是不出城迎战，宋江找来一些大爬梯呀、啊，辽兵的这些守将守起来还真勇敢，他们担心一旦攻破了，那就彻底的败北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宋军攻进城啊。这些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都用上喽，这一用你还真别说，宋江他们还真有些损失，一时半会儿啊还真打不下这潭州城，这怎么办呢？宋江一合计，别打了，在城外天天攻城叫阵，人家就是不出来，又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先班师啊回密云吧。回到密云以后，宋江的水军都到齐了，既然水军到齐了，咱原来的方案不是水陆并进吗？这回啊看看想什么办法利用水军。好，赶快派人把李俊兄弟请过来。当李俊兄弟一来，赶快上前给宋江施完了大礼呀、啊。李俊一进来就明白了，调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发挥水军的力量了。李俊他们这船呐、啊，不是一天到的，陆陆续续到齐了，到齐了就得做好攻城的准备呀、啊。这李俊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宋头领啊，您就下命令，我们水军的弟兄啊，马上的本领我们不如众位弟兄，不过要是利用水军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您看怎么打吧。这回啊我们也鼓足干劲儿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我说弟兄们呐、啊、现在潭州城的情况咱们已经了解了，眼下对咱们也有不利的情况啊，现在正是雨季，这雨季露水的水势啊就要比平时急呀、啊、一旦要是稍有不慎，咱们水军就要受到损失啊。这次你们参战呐、啊、千万千万要把困难多想一些。这时候吴军师过来了，吴军师一看，哎呀，我说头领啊，我倒想起一个计策来。宋江和李俊一听，吴军师你到底有什么高招啊？哎呀，我看这么办，你们呐扮成运粮的粮船，这船舱上啊不要个人，让水军弟兄都藏在甲板下边，你们的船呐就像走蒙圈子一样啊，给他们的印象是不识水路，迷失方向了，被大水冲到潭州城下了，你们就喊走错了走错了，赶快往回划船呐、啊！咱们这粮船走到潭州城里边来了，别让潭州城的辽军把咱们粮船给劫了，快往回划船呐、啊！潭州城被咱们围了好些天了，他们的粮草也不足了，一听说咱们的粮船， 他们玩命得派人下来抢粮，这一抢粮就中了咱们的圈套了。当他们的兵马一冲到船上来，咱们船上的水军操起家伙就迎战辽兵，一定要打辽兵一个措手不及。你们这一迎战辽兵啊，咱们再安排一支伏兵啊，埋伏在岸边，当你们和他们守军一交战，咱们的陆军水军是双管齐下，趁机就杀入潭州城喽。要说吴军是这招啊可真厉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好，就这么定了，赶快准备这大草袋子，这袋子里头啊装的不是锯末子就是稻皮子，你看一袋一袋的鼓鼓囊囊的，那是假粮食，用船把这些假粮草啊运到了潭州城的大门口，当两军一交战，趁机再把这些易燃物给它点燃，然后一块啊顺着陆河就划进了潭州城。这船呐、啊、都是带火苗子进去的，把潭州城就给它点成火海喽。到那个时候咱就大破潭州城了。这李俊领命走了，忽然有探马来报，报头领大事不好。慌什么？怎么回事？有一大队人马从西北方向杀来了，来势汹汹啊。宋江和吴用一听，那肯定是大辽国的援军到了。好，再探。这探马又回去了，吴用一看，我说头领啊，这辽国的援军到了，我看呐、啊、咱就来个围点打援呐、啊、先派人杀败这援军，如果不把援军杀败，这城里城外容易里应外合呀，那个时候咱就腹背受敌了。好，以军师之言，哪位兄弟愿意讨令出城杀败援军？大哥，我们二人愿意前往杀敌。宋江一看是董平、张清讨令要出战，好，二位将领，我给你们2500人马前去迎敌。哎，那说呀，来的是不是辽国援军？一点不假呀。原来辽国郎主得到奏报了，说现在呀，梁山宋江众人带领大军围困潭州城啊，潭州城情势不妙啊。这时候这辽主一看，得了，派两个黄直带10000精兵前去解潭州之围呀。这两个黄直，一个叫耶律国珍，那个叫耶律国宝，这两员大将都是一条大枪，而且这两员战将啊功夫是十分了得，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两员辽将都是辽国有名的战将。咱们简短截说呀，当着耶律兄弟俩领着兵马气势汹汹杀过来的时候，哎，赶巧了，被董平和张清两员水泊梁山的战将啊给迎住了。你们这些辽国的战将要往哪里去？这两个辽国的大将跟别的战将还真不一样，你看两人穿着打扮呢，包括那马匹和使的兵器啊，一模一样啊，都是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锁子连环黄金甲，内穿星星血染的红袍，腰系白玉镶金带，背插虎头牌，左戴弯弓，右别剑，胯下闪电白龙驹，手持丈二绿沉枪。这种枪顾名思义就说呀，枪沉呐、啊，沉到什么程度？使这种枪必须得力气头大的战将啊，要是力气头小根本举不动啊。这两员大辽国的战将前来增援潭州城，没想到还没到潭州城呢，被董张二位水泊梁山的将领给截住了。董平是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 来到两员战将跟前。

一声鸭呆，你们是哪的盘家，赶快报名受死。耶律国珍一听，呵，好厉害呀，当时就火了，你们不就是梁山坡的这些草寇吗？啊，就你们这也敢前来迎战？哎呀，你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想知道我们哥俩的名，你呀，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听到我们的大名把你吓得从马上摔下来，这儿可没有结果。这句话他一出口啊，差点没把董平的鼻子气歪了。哎呦，小小的潘将竟敢如此张狂啊，拿命来。他往前一带坐骑，这董平手使的是枪啊，他噌的一下子把大枪就刺向了对方这辽将的哽嗓咽喉啊。这董平啊，那可是双枪将董平啊，他的右手枪刺过去了，左手枪啊没刺哽嗓咽喉，刺哪了？刺小腹，就说上下这两条枪一块刺进去了。耶律国珍一看，哎呦不好，他把身子往旁边一躲，紧跟着用大枪啪一个天王揽月，就把董平的左手枪磕出去了。两员战将就这么马打盘旋站在一处喽，打了有三十几个回合呀，没分胜败。这耶律国珍确实厉害，要换别人早就被双枪将董平给挑了。这双枪将董平的功夫，咱在讲《水浒传》上部书的时候咱已经介绍完了，在这儿啊就不细表了。这双枪将董平那可真不简单呐，他是双枪将嘛，这双枪将总比单枪将厉害。这双枪将董平今天呐也是碰到敌手喽，打着打着他就觉得呀自己力气头比不过这耶律国珍，那我跟耶律国珍打得采取点策略呀。这双枪将董平啊有经验，他知道跟耶律国珍这样的将要是打起来不能跟他硬拼，得想点办法。双枪将董平他有双枪法呀，这双枪法也叫双枪的绝活。什么枪法是董平的双枪绝活呢？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拉，一字蹦枪法，敌将背后定遭扎。今儿个双枪将董平啊就使起了他的双枪法来喽。这一使双枪法啊，对方就懵了，这什么枪法啊，怎么回事啊？打着打着辽将就乱套了，他就有点啊分不出套路来了。哎呦，我得怎么办呢？啊，这防左还是防右啊？防前还是防后啊？辽将这破绽呐，全露出来喽。当二马一错蹬，董平右手一个白蛇吐信，扑就奔他后脖梗子去了。耶律国珍往旁边一躲，但这招啊是虚的，左手枪紧跟着来一个蟒蛇翻身，直奔他的侧肋，就听噗，这一枪实的乎的就扎进去了，然后把枪一打，扑通一下子就把他的尸体给带下马来了。耶律国宝一看，哎呀，我哥哥死了，当时就红眼喽，打马踏踏踏踏就过来了，直接迎战董平。董平一瞧，好快呀，他也是赶忙迎战这个耶律国宝。就在这功夫，张青打马过来了，一提大枪，慢着，就把耶律国宝给挡住了。董将军，你先下去，这个辽将交给我了。说完把掌中虎头亮银枪一抖，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他这虎头枪来的也快，可是对方这员潘将啊这枪也挺快，人家紧跟着就是一个举火烧天，啪就把这虎头枪给磕出去喽。好你个梁山贼，赶快给我下去，我打的不是你，我要找那个使双枪的，我要斗他一回，给我哥哥报仇啊。看来啊他的目的

0: 是单挑董平啊。张青一听啊，原来那个是你哥哥。行了行了行了，你啊，今儿个碰见我，跟那个使双枪的一样，那个也是我的哥们儿，你们是哥兄弟，我们也是哥兄弟，来吧，咱俩比试比试吧，我呀先把你打发到你哥哥那儿去吧。好啊，你个水贼，竟敢口吐狂言，看我怎么杀了你。他冲着张青一抖枪，噗噗噗，又扎过来了。张青是举枪招架呀，两人一来一往，是马打盘旋，又打到一块儿喽。这两员将真不简单呐，这一交手就是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啊。张青心里想，哎呦，这个潘将力气头好大呀，看来我要是继续跟他打，恐怕我要吃亏。我可不是跟你比力气头啊，我呀还得想我的绝活。什么绝活啊？就是他那石子儿啊，你看他虚晃一枪，拨马就走。耶律郭真一看，小子不行了，好，想跑没门。刚才你不是挺狂吗？砍枪！说这话呀，他是打马就追。张青在前头跑，耶律国宝在后头追呀，追着追着，张青这功夫啊，早就把石子儿拿在手里了，回头一兜手，肉在石子儿就飞出去了。耶律国宝哪想到事儿啊，这宋将怎么还有这手绝活啊？他追得也快，石子儿啊飞出得也快，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扑的一下子，这石子儿就打中了这辽将的面门喽。这一下子把他打的是天旋地转呐，在马上就晃荡起来了，坐不住了，就听扑通倒在地上喽。张青一兜马回来了，对准他的哽嗓咽喉就是一枪，噗，可怜耶律国宝气绝身亡啊。一眨眼的功夫，耶律兄弟双双丧命了。辽军的兵主一看主将都死了，哇，四散奔逃啊。宋军刚要去追杀，宋江赶过来了，慢，他高声喊了起来，哎，辽国的军校不要跑了，我们大宋国优待俘虏，交枪不杀。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宋江打仗啊比较人性化，不能总杀那么多人呐。这主将不杀不行，这些小兵卒你杀他们有什么用啊？你还真别说，这些辽兵一听说大宋国优待俘虏，得了吧，我们呢都回来投降宋军吧。这下子可太好喽，宋江他们又得了10000多辽国的军兵啊。宋江他们这边围着潭州，这边打，把援军除了战将以外都给俘虏了，这可真是取得了大捷呀。可没想到在他们攻潭州的时候，麻烦事儿发生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吴用和宋江他们呢，采取了围点打援的策略，结果这10000多援军被这2员宋江啊都给干灭火了，带来的10000多军兵啊也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可没想到出了麻烦事了，死的这2员战将那可是大辽国的皇侄啊，这大辽国能答应吗？肯定要报复啊。眼下宋江他们呢顾不了这么多了，现在啊集中力量是先把潭州城拿回来。当宋江听说2位辽将被梅雨剑张清和双枪将董平给处理完了，宋江也很高兴啊，赶快上表朝廷，好为2位弟弟请功啊。当前最重要的是立即拿下潭州，一旦辽国的援军真要是提前到，对咱们不利，咱们只要打下潭州城，咱们就等于出师大捷呀。赶快按照原来的方案攻潭州城吧。原来的方案咱也说了，不就是安排一些假粮船装迷路，只要混进潭州城就大胜喽。宋江又做了一番安排，他要兵分3路直取潭州。头一路就由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带领一哨人马，由打西北方向进兵。第二路呢，由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也带一哨人马从东北方向进兵。第三路呢，就由宋军的2号首领玉麒麟卢俊义带领一哨人马从西南进兵，宋江亲自带领中军人马从东南进军，再派林震、李逵、鲍旭、樊瑞、项冲、李衮各带领1000盾牌手是直奔城下呀。一旦辽兵要是出城，你们这1000盾牌手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顶回去，千万不能让他们出来。等咱们的船队到了以后，那时候是水路汉路一块进攻，潭州城必被拿下呀。这方案听起来是非常合乎情理，不知道执行起来怎么样了。打仗啊是军令如山呐，宋江的令一发下去，各路的将领就做好攻城的准备了。这边俩做攻城的准备，人家潭州城里边这洞仙侍郎他在干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守住潭州，等待大辽国的救兵。哎呀，可是等了这么长时间，这救兵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得到消息喽，说救兵啊已经被人家打败了，2员大将已经阵亡了，剩下那些残兵败将都被人家俘虏了。啊，哎呀，这2个战将可是皇侄啊，这怎么办呢？哎呀，洞仙侍郎当时这冷汗就冒出来了，看来潭州要不保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呀得想办法先抗住这宋军，然后还得找个借口啊。这2员战将可是皇侄啊。就在这时候有潘兵过来禀告启禀将军，城外露水河内啊，说不上打哪儿来了5-600条粮船呢、啊。 停在河内已经把这个河呀查满了，里不出外不进。又看远处来了一只人马，咱也没弄明白这些人马究竟是干什么来了，他们是抢这些粮船呐，还是这些粮船无路可走了，咱们是不是把这些粮船给他扣住啊，请将军您定夺呀。董先侍郎一听，这肯定是宋军的粮船走蒙圈子了，不识水路啊，因为露水河走到潭州这块啊，它分两条河道，一条河道是奔南，另一条河道啊它流经潭州城，这一定是宋军的军粮船走蒙了，走进潭州城这条河道了。你呀，再去探一探，我这边好采取行动。东先侍郎明白啊，这一定是来了一队人马呀，找粮船来了。好，这回啊，我该下手喽。有那么一句话，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我要真把这粮船给你截下来，你宋军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拿准了主意，他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断了宋江的粮草，到时候你们是不战自退呀。他的主意想好了以后，就开始发布命令了。当时他就命令手下大将姚二维康带领1000人马出城杀散寻找粮草的人马，又命令楚明玉、曹明济打开水门劫夺粮船。什么意思？就是把粮船呐都放进来。安排完了，董先侍郎自己坐在帐中，拿起了一角酒，咕咚咚咚咚喝起来了。干嘛喝酒啊？足足酒性啊！人家武松喝酒能打虎，你喝酒干嘛？喝酒壮胆，高兴了。这回啊，我可叫立下奇功喽。再说这功夫，李逵啊到了城下了，哎呀，这个巧劲儿啊，城门正好开着。怎么开着呢？姚维康带领1000兵丁啊杀出来了。李逵、樊瑞一看啊，你们杀出来了，好，我可有立功的机会了，拎着两大板斧啊就杀上去喽。这两伙人马就厮杀在一处喽。这一厮杀起来，李逵啊也能喊，他这一喊，底下的兵丁也喊，这可真是喊杀声一片呐。别看李逵这人马只有1000多呀，可这1000多人跟李逵的时间也不短了，打了多少次仗了，跟李逵打仗就玩命，横的怕不要命的嘛。你说这些人不要命，谁敢跟他打呀？可以这么说，这可真是以一当十啊。你说这李逵的1000多兵丁打起仗来他敢玩命，姚维康的兵马就不是人家李逵兵马的对手喽。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得保命啊，回头就跑啊。往哪跑？往城里跑啊。李逵领着兵马追到城下，这城上是弓弩手乱箭齐发呀。宋江安排这些人呐都带了藤牌了，这藤牌可发挥作用喽，用藤牌就把这凋零箭挡住了。到最后啊，李逵这些人就趁这功夫把这个城门就给堵住了。姚维康赶快向董先侍郎汇报了战况，现在城门被围了。董先侍郎这才让楚明玉、曹明济带领兵卒啊，冲着战船打开了水门呐，来夺取粮船。这大闸门吱嘎嘎嘎搅起来了，开放水门，辽军乘船而出啊。梁山水军呐，一动也不动，就看着潭州城水门开起来了。好，辽国战船 一艘一艘的都出来了，马上命令人报给凌振了。凌振呐，早就把大炮架好了，这轰天雷凌振他就有这本事，架火炮是内行啊。好，开始点炮。他这一声令下，就听咚，这炮就响起来喽。嘿呀，这简直就是惊天霹雳呀！梁山水军一听炮响，这炮响就是信号，炮声等于命令啊！这些假粮船直接呀，奔辽军的战船就迎上去了。看着船是拉粮的船，那些刀斧手、藤牌手啊，都在船里边藏着呢。等靠近了，左边的战船里杀出了李俊、张衡、张顺。这些水军可厉害呀，右边的战船里啊，又杀出来阮氏三兄弟啊。这两股水军各拿兵器，跳上了辽船，就开始大杀起来喽。这一来呀，把辽军打的是措手不及呀。这样一来呀，辽兵辽船可就吃亏喽。楚明玉、曹明济吓得呀，这魂儿都出窍了，坏了坏了坏了，我们拿中计了，这不是粮船呐，是宋江的战船呐，赶快就下令撤回潭州的水门。可是来不及喽，梁山水军全上船喽。到最后没办法啊，他只得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弃舟登岸逃命去喽。他们也知道啊，回潭州城啊回不去了。再说回到潭州城，这潭州城也肯定啊保不住了。既然潭州城都保不住，干脆啊带着残兵败将奔冀州去吧。到冀州啊再想办法对付宋军吧。宋江手下这六位水军头领带着水军很快就占领了水门，杀散了守门的辽兵辽将，然后是一把大火呀。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些假粮船带的都是易燃物，在袋子里装的鼓鼓囊囊的，那不是粮食。这回呀，这些易燃物可就发挥作用喽。这火一烧起来，他们就趁着火势啊杀入潭州城喽。潭州城的辽军一看，完喽，这宋军杀进城来了，这可就乱套了。李逵这些人呐，在梁山的时候就是杀人成性啊，这回在战场上杀辽国的兵马呀，更不在话下了。那时候在梁山杀人呐，属于反对朝廷，这回啊是为朝廷立功。他们好像明白这杀人的性质变了，这叫为国尽忠啊，得了，杀吧。哎呀，这些人就杀红眼喽。要说李逵这些人呐，真是杀人成性啊。紧接着宋江的人马就到了，宋江赶快制止了这种屠杀呀。辽军赶快投降吧，我们宋军已经冲进城了。这些辽兵一合计，还是投降吧，投降能保一条活命啊。宋江来得及时啊，再晚来一步，李逵他们又要大开杀戮啊。就这么着，宋江领着人马就冲进潭州城喽。在这个过程当中，俘虏了好多大辽国的军兵啊。这功夫洞仙侍郎和姚维康听说宋军已经进城了，看来这潭州城守不住了，大势已去啊，只得上马带着他们剩下的军兵啊，赶快撤出潭州城吧。在哪儿撤呀？在北门撤。他们是弃城而走。当他们刚出了北城门呐，没走多远，就看迎面来了一哨人马，为首是两员大将，一位黑盔黑甲赵征袍，胯下乌锥战争驹，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这形象大伙一听，这肯定是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张飞张翼德呀，这个长相也太像张飞了。另一位啊是头戴青巾，身穿黄金甲，外披绿征袍，胯下坐骑踏雪胭脂兽，手擎青龙偃月刀，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沼，卧蚕眉，丹王眼，五缕长髯，胸前飘洒，真好像三国时期的武圣关羽关云长啊。那这二位谁啊？我不说，听书的朋友就听个差不多了。水浒传这里边啊，长得最像张飞的就是想当初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那位长得像关羽关云长的就是关羽的直系后代大刀关胜啊。你看他们呢使的家伙事儿都跟三国那两员大将使的差不多。这林冲啊，他的父亲叫林谦，这林家枪可以说在大宋朝那可是一绝呀。这关胜关大刀那就更甭说了，他的刀法是祖传的关家刀啊。在历史上什么林家枪啊罗家枪啊都有绝活啊，今儿个这两员战将那可都是林冲手下的五虎将啊。今儿个赶巧了，在这个潭州城的北门外啊，跟大辽国的洞仙侍郎和咬维康碰上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啊，他俩知道啊，这两员战将可了不得，一看这两员战将这穿着打扮，再看骑的马使的家伙事儿，得了，真要是打起来啊，咱俩恐怕不是人家对手，那不是关羽在世吗？是啊，那不是张飞又活了吗？拉倒吧，咱们俩呀36计走为上策呀。他俩一拨马顺小道哒哒哒哒哒哒跑了。哎呀，这时候关胜和林冲就合计，辽国的这两员大将怎么看见我们俩跑了，我们是追还是不追呀？关胜和林冲都是大宋国的正规军培养出来的军官，他们俩领的命令是直奔潭州城。咱俩别追了，先进潭州城再说吧，到潭州城看看主帅还有什么安排。好吧，这样一来啊，这个咬儿维康和他的主子洞仙侍郎啊算是躲过了一劫呀。就这么着，没用多长时间呐，宋江的大军就占领了潭州喽。占领潭州以后啊，吴用就发挥作用了，赶快写了安民告示，到处去张贴呀。好安民呐，你占领一座城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你首先得把这老百姓的情绪安顿下来。只要是战争就要伤害无辜的百姓，百姓没招谁没惹谁，因为你们争争斗斗打打杀杀，他们也跟着吃了瓜烙了，这就是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啊。要不今天呢，你看世界上到处都宣传和平，宣传和平的目的就是远离战争。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安民告示一发下去，这老百姓的情绪一点点就稳定下来了。宋江又下了一道令啊，必须要做到秋毫无犯，谁要是胆敢祸害老百姓，也就是到老百姓家强取豪夺，看见人家好姑娘好媳妇儿强行的糟蹋，都不准许，一旦发现了是格杀无论呐。这军中执法的活啊还得交给李逵。李逵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一套。咱前文书不也说过吗，李逵啊还当过县令呢。你别看他杀人成性，要是维护一方治安呢还真挺有办法。当地那些什么杂不地呀、臭无赖呀、欺行霸市的，只要一看见李逵出现，一个个都捏铁了。捏铁就是我们北方话呀，老实了。接下来宋江就把辽军的战船还有自己的水军战船汇合到一块儿，把这战船呢都收在城中。另一方面呢， 杀猪宰羊啊。
4: 嗯，

0: 宋江就给朝廷上表，把潭州的府库打开了，把这金银财宝啊派人都送往京城。宋江同时给宿太尉又单独写了一封信，把他们具体的战况详细的向宿太尉进行了如实的汇报，让宿太尉心中有数啊，一旦朝廷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宋江他们穿小鞋的时候，宿太尉可以把这些详细的情况啊跟皇上说明啊，这叫水不来啊先叠坝。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啊在背后给宋江他们打报告啊，人家皇上也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就是宋江的高明之处啊。再说宋江他们把潭州给攻下来了，下一步的计划得把冀州拿下来啊。这冀州在哪儿啊？冀州就是后来河北的蓟县，眼下呀归天津管，属于天津下辖的一个冀州区。不过当年这冀州被大辽国占领了，但说这辽国的洞仙侍郎和姚尔维康正在往东走呢，一看碰见楚明玉和曹明济了，这两伙人马凑到一块儿怎么办呢？咱们投奔冀州吧。就这么着，他们呢领着这些残兵败将都投冀州来喽。冀州的守将叫耶律德重，这个耶律德重是辽国郎主的玉帝，他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叫耶律宗云、耶律宗殿、耶律宗雷、耶律宗林，他这四个儿子那可是大辽国四员大将啊，这些人把守着城池可以说是钉邦铁牢啊。他们手底下还有一员大将叫保密胜，再加一个副总兵叫天山勇，手下各有十几员战将，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有五万多呀。这个冀州是一个当时比潭州更重要的一个城池。单说这一天，耶律德重听说洞仙侍郎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赶快大开城门呐，把他们这些人马都放进来了。一看呐，哎呀，这个惨样啊！行了吧，先稳定稳定情绪，咱们呢再派探马打探打探宋江他们的消息。就这么着，他就把探马派出去了。没用几天的功夫，这探马就把信儿带回来喽。耶律德重一听，什么？原来宋江的人马已经兵分两路，主力兵马呀由宋江带领已经杀到平舆县了，另一伙人马由卢俊义带领已经快杀到玉田县了。耶律德重一听，哎呀，这宋军来得好快呀，赶快就把手下这些大将军呐都招到一块儿了，得商量对策。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取得了共识，耶律德重赶快就做了安排呀。他让洞仙侍郎率领原来的旧部把守平舆县，在平舆县必须要占领制高点，一定要做到只守不攻，避其锋芒，自己呢带领着主力部队去玉田迎战卢俊义。他安排完了，领着兵马就开始奔玉田来了。到了玉田，卢俊义的兵马也到玉田了，两下啊正好碰齐了，那就定好了，互相下了战表了，定下第二天午时就在玉田排兵布阵要大战这一回呀。这一战可是关键的一战呐，究竟胜败如何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0: 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辽国的耶律德重带领着辽兵辽将和大宋国的卢俊义，双方这兵马就拉开架势喽，定好了，互相也下了战表了。在第二天正晌午时来一场决战呢。单说这耶律德重啊，也了不得呀，他懂得排兵布阵，他呢就把自己的兵马排了一个五虎靠山阵呢。这梁山有一位号称神级军师朱武，他在排兵布阵这方面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朱武站在高台上一瞧，哈哈哈哈，乐了，哎呀，潘仁呐，潘仁呐，你布的这阵就叫五虎靠山阵，小菜一碟啊，看看我朱武给你摆下一道阵怎么样，让你长长见识吧。神机军师朱武这令旗就摆起来喽，呵，你看这令旗一摆呀，那军兵都训练得棒棒的，很快呀，这个大阵就布下喽。耶律德重心里边合计，我布的阵你能认出来？你要能认出来呀，你布的阵我也能认。朱武这好奇一摆动，是左盘右旋呐，开始调拨众军，唰啦啦，呵，这个大阵就布下喽。卢俊义当时就问我说：“军师，咱们这是什么阵呐？”朱武嘿嘿一笑：“员外啊，此乃坤化为鹏阵。这阵呐是根据庄子的逍遥游布下的。北海有鱼，其名曰鲲，能化大鹏鸟，一飞9万里呀。此阵远观近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阵脚，他们来攻的时候就可以化为大阵喽。就因为这个原因呐，叫坤化围鹏阵。”卢俊义听完了，心里边是真佩服这神机军师朱武啊，好好好，你要是能把这阵布完了，让他认不出来他就发懵，你说认不出阵你还能打胜仗吗？一下子就把你镇住喽。当这个阵布完了，这功夫辽军这边也有观望台呀，站在观望台手打凉棚，就仔细的看起来喽。越看越犯迷糊，怎么回事？看不明白呀。

这究竟是什么阵呢？是越看越糊涂，看了半天，我说，这功夫，耶律宗云，他就得问耶律德忠啊，父王大人呐、这宋军难道有高人？他怎么摆下这么一个大阵呢？咱们布的阵，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说咱们是五虎靠山阵，他们布下这个阵，咱们怎么就认不出来呢？啊，赶快翻翻书吧。翻书也不赶趟啊，孙子兵法里边也没有这个阵。这样一来呀，辽军就有些发懵啊，这兵书没有这个阵呢，这爷俩呀、还真就犯难了。得了吧，儿子就给爹出主意了，父王啊，我看咱不如这么办，怎么办呢？咱如此这般，然后再开战呢，你看如何呀？耶律德仲听完了，只有这么办了。两个人就定下一个计呀，定完了计策，就看耶律宗云拍马举刀，踏踏踏踏踏，就冲到了阵前呐。到了阵前，他大喊一声：“梁山曹寇，安敢犯我边境？现在你家王子在此，宋兵宋将，谁敢前来，送死！”一看这派头啊，好硬气，很嚣张啊，是洋洋得意。哎呀，把他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在那撇子辣嘴呀、干嘛撇子辣嘴呀、左撇一下子，右撇一下子，很怕撇大劲儿，挣都不过来。就在他洋洋得意这功，大宋军的大刀关胜可就火喽，拍马抡刀，冲的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跟这个耶律宗云呐，两个人也不搭话，他是举刀就劈呀、他举刀，对方也得举家伙事迎战呢。两个人是你来我往，就站在一处喽。两位战将一交手，就打了十几个。耶律宗云呐，在那一瞧，得了，我得上去前去助战。啪啪啪啪，他打马也杀到阵前了。梁山这里边的双边将呼延灼拍马就冲上去，这一冲上去就迎住了耶律宗云呐，两下就交起手。辽军还有两位大将，一位是耶律宗殿，一位是耶律宗雷呀、他们俩是挺刀跃马也出来交战了。你们俩也出来了，你们俩出来，这边还有战将呢，徐宁、索超举着兵刃迎战这耶律哥俩呀。八员战将在阵前嘁哧咔嚓噼啪，咔嚓咔嚓啪，这兵刃呐、碰得直响啊。这八员大将打的这激烈劲儿就甭说了，可以说两个人一伙就是一团，八个人四伙啊就是四团。哎呀，这八员大将绞杀到一块了，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哎呀，打的热闹劲儿就甭说了。这功夫梅雨见张琴看见了，悄悄的纵马提枪也来到阵前了。他一来到阵前呐，坏喽，被人家认出来了。怎么说呢？这里边啊，有一些兵士是从潭州败回来的军士，这些人认得张青啊。不好不好，我说头领啊，要注意那个没穿盔甲的将军呐、那是大宋国的飞石将啊，他的飞石可厉害。眼下他来了，咱要多加小心呐、他那个石子儿啊打得太准了，可千万对他要多加小心呐。辽军一听啊、原来这个就是飞石子儿那个啊，把那个我们头领耳朵根子打没那个。好，辽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该我立功的时候了，我何不在这时候杀上去呢？大王啊，你放心，让他吃我

这一努，说完了话一带，他拿手绝活，这七魔弩就是一尺来长的铁鳞剑。当时辽军管他叫一点油。这功夫你看，天山勇啊，在马上把鸟子环带住，就出了阵喽。他先叫两个副将啊，在前面给他挡着，三匹坐骑悄悄的就来到阵前了。张青偷着拿出石子儿啊，唰肉就打出去，口里边啊还喊了一声招家伙。别人啊是先喊号然后再发石子儿，他可好，发完了石子儿再，结果就在他的石子儿一发出去，人家那边已经喊了号了，对他注意喽。结果他的石子一飞出去，这辽将天山勇一低头，石子打空了。天山勇闪在这马的背后，暗弓搭箭，一扣箭弦，嗖，这箭就过来了。张青他没注意呀，想躲来不及喽。结果这一箭，噗，就射中嗓子眼儿喽。你说这一尺多长的大铁棍子射进去了，张青大叫一声哎呀，扑通是翻身落马呀，双枪将董平和九纹龙使劲一看，哎呀这不好，赶快救人呐。他们带着谢珍谢宝蹭蹭蹭就杀上。要说梁山这些哥们儿啊，相处的都亲如兄弟，这些哥们儿这可真是情深意长。他们是不顾一切的把梅雨剑张青给拖回来喽。卢俊义上来一瞧，赶快把剑拔出来呀，再看，哎呀这伤口太重喽，血流不止啊，吩咐人把他伤口啊赶快包起来，扶上了车送回潭州啊。这潭州有谁安，这车是飞起的一样啊，快马加鞭，再晚了再晚了性命就难保了。只要能到安道全手里边，不管多重的红伤，只要有口气儿都有戏。当梅雨见张青被拉走之后啊，这边啊可就乱套喽。就看对方阵前这喊杀声四起呀、啊，再看西北又杀来一彪人马，这彪人马来势汹汹啊，到了跟前也不搭话，横冲直撞就杀入阵营当中喽。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是耶律父子的一计，他们知道这斗阵没把握，干脆呀、啊，来点绝活吧。什么绝活啊？分散精力呀、啊，暗中派了一支人马悄悄的都在后面了，趁着宋军不备，呼啦一下子就突然的掩杀上来喽。梁山的军队根本就没防着他们呐，被他们这一冲，这一下子梁山的兵马就被冲散了。卢俊义这边啊情况就不利喽，梅雨见张青伤势如何还不知道，又杀出来这一彪人马，他们没防备，结果啊这形势就急转喽。一开始形势有利，现在这一急转就变成不利了，再打就有可能吃亏呀、啊。他下了一声令，赶快撤。军令如山呐、啊，这一撤，主帅是不是也得撤呀？正相反，卢俊义啊，他没撤，他调转马头，单人独骑迎战辽将啊。他这一迎战辽将啊，把辽将也弄懵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大宋的梁山军不是撤了吗？怎么又有一位大将军调转马头杀过来了呢？这功夫，四个叛将已经赶到阵前了。啊，到跟前一瞧，是大宋军二号头领卢俊义呀、啊。辽将心里边乐开花了，嘿嘿，这回好了，我们哥四个占你一个宋将，你再有

本事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啊。再者说了，眼下你就一个将领，你能有多大力气啊？来吧，这回啊，咱可不能让你走喽。这四员大将合起来就围住了卢俊义啊。你再看卢俊义啊，面无半点的惧色呀，那才叫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呢。他一个人是力敌四员番将啊，呵，这一匹马一条枪就跟这四员大将杀起来喽。这一杀就杀个昏天地暗呐、啊！卢俊义这卢员外的功夫确实是了不得呀、啊，这一战看出高低来了。打着打着呀，这天色呀就慢慢的暗淡下来了，接近黄昏了。再过一会儿啊，这天就要黑了，这怎么办呢？不行，咱们呐想办法趁着天还没黑，必须得把这卢员外挑了。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今儿个这哥四个力敌一员宋将，人家卢俊义啊这枪也太厉害了，找了一个空隙啪一枪就挑掉一个。四员将都打不过人家，现在剩三员将了。这哥仨一瞧，得了，别打了，咱们呢再打就得吃亏呀。这宋将卢员外太厉害了，咱们呢先败下去吧，不败呀都得被他挑了。这三匹马一掉马头，哒哒哒哒哒都撤了。宋将卢俊义大笑一声，哈哈，原来你们辽将就这点本事啊。说完话他跳下马来，上前一伸手把这刀就拔出来喽。干嘛呀？得把这耶律宗麟的手机拿回去啊。当把耶律宗麟的手机拴在马脖子上之后，飞身上马，赶紧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去啊。他跑着跑着呀，这天一点点就黑了。卢俊义骑在马上四外观瞧，很快就追赶上自己手下的人马了。刚走不远，又看前面出现一伙人马，听声音听出来了，是宋国的方言呐。既然是宋国的方言，那肯定是宋军呐。他就冲着这伙人马喊起来了，你们是宋军还是辽军呐？只见对面队伍当中啪啪啪啪飞来一匹坐骑，这坐骑上坐着一位大将军呐。这将军是谁？太认识了，我是呼延灼呀。卢员外，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卢俊义非常高兴啊，好好好，这回啊两下的兵马合在一处喽，互相介绍了一些战况，得了，咱们赶快呀往南边追吧。就这么着，他们又迎上了大刀关胜的队伍。迎上了关胜的队伍之后，继续往南行，又迎上了双枪将董平还有金枪手徐宁的弟兄们。大家伙这回把人马就集合到一块儿喽，得了，天也晚了，咱们就把人马扎住在玉田城的城内吧。一会儿派探马呀了解了解宋江那边的情况，两边的人马呀得互相通气儿，各自的战况得相互做到了解，这对战争才有利啊。这就叫相互配合作战呐。他们刚把大营扎好，这时候啊已经快半夜喽，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张清中箭的部位啊并不是哽嗓咽喉，是嗓葫芦旁边有一个大铂金被扎上了。好在这铂金呐真挺结实，把这根箭呐真就给挡住了。如果要没有这根大铂金呐，恐怕这脖子就得被穿透啊。安道全首先把伤口得清洗清洗啊，一看呐血了呼连的，挺吓人。不过这箭呐扎的不是要害地方，要真把嗓葫芦给穿透了，那可就没辙了。不过这回呢安道全放心了，扎的部位啊不要紧，只要把这筋接上问题不大。他就开始救治了。这安道全人家可有绝活，他首先把这个药匣子拿出来，在这个伤口

0: 上啊，先用一根银针探一探，这是干嘛呀？这就看哪块有知觉。什么叫知觉？就是有神经啊。他这一扎呀，哎，发现梅雨见张青，他感觉到了疼，只要感觉到疼，这就有希望了。把这小药面啊拿出来了，这些药都是治红伤的特殊药材呀，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制造的。这就说明啊，没假货，用假货可就麻烦喽。当他把这药一勺一勺的撒在伤口上了，然后再把那大膏药拿出来，在伤口上给他敷上，再一包扎，第二天早晨再给他换一面药。如果这药能把这脓血和毒拔出来，就算过了危险期了。你看人家安道全就这么厉害，手到病除。要不怎么说黄金有价亦无价呀？安道全的这手绝活啊，你给多少钱也买不来。如果今天没有安道全，梅雨见张青的命啊，恐怕就保不住喽。众弟兄很快就得到消息了，说是梅雨见张青这命啊没问题了，这伤口用不了一个月就能恢复。大家伙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到了第二天呢，卢俊义亲自下令把耶律宗麟的人头高高的挂在玉田县的城楼上了。这城中的老百姓心里边安稳多喽。到了晚上，卢俊义他们呢刚吃完饭，就有小校来报，先锋将啊不好了，有好多辽兵辽将从四面八方把咱玉田县围的是水泄不通啊，这辽军太多了，都数不出个数来了，这人过一万就无边无厌呐。当辽军把玉田县一围起来呀，宋军就有些着慌了。卢俊义一听也是非常吃惊啊，别着急，他带着浪子燕青登上了城楼，借着月光往外一观瞧，就看十几里地以外是灯笼火把，打着亮子油松，好像确实有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向玉田县包围上来喽。看着阵上辽兵的人马很多，密密麻麻的已经连成片了，眼看这兵马越来越近了，就看有一位小将军在指挥着辽军。这卢俊义和燕青再仔细一看，正是耶律宗云。燕青看得明白呀，好啊，昨天就是他偷偷射了张青。哎呀，这小子这箭可真毒啊，今天呐，我燕青给你来个以牙还牙。什么叫以牙还牙呀？他打掉你一颗牙，你再打掉他一颗牙。可是张青的牙并没掉啊，没掉可是没掉。你不是射了梅雨见张青一箭吗？那今儿个我浪子燕青再还你一箭。想到这儿，浪子燕青是摘弓搭箭呐，就比划上喽。这功夫你看，这个小将军已经冲到了玉田县的城门楼下边了。燕青这箭呐是提前就搭好的弓箭，一看你来了，得了，一松手，嗖，这箭就飞出去喽。哎呀，这个正道劲儿啊，奔哪儿去了？也奔耶律宗云的哽嗓咽喉去喽。这箭呐没射正道，射歪歪了，歪也歪歪不大点儿啊，这歪歪不大点儿射哪儿了？射鼻碗里喽。射鼻碗也够呛啊，耶律宗云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下子从马上就跌下来喽。令旗令箭呐都撒手喽。哎，你说巧不巧啊，正好脑袋磕到地上一块石头上，他没被射死，是掉到石头上。 这脑袋呀被石头给磕死了。辽军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套喽。趁着辽军这一乱，卢俊义和浪子燕青正要摆动着手中的令旗冲杀出去啊，这一冲杀出去肯定就取得大胜啊。可没想到这令旗正要摆，坏了，就看远处辽军又来了不知道多少人马呀，哇，铺天盖地呀，从远处就围上来了。看来这回玉田县是保不住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此前早些时候，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的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并强调阿曼主张通过外交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12点，交通运输部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电力故障频发。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古巴电力系统当天下午完全瘫痪，这是该国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不过赛后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并不满意，他说英格兰队的比赛方式、场上节奏让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传接球失误频频，技术动作粗糙，攻防转换速度不足，配合连贯性太差，英格兰队能取胜纯粹是运气好。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将继续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蝉鸣声起，暑气渐浓，眼下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已经正式开启了。外出游玩、校外培训、社区托管，假期的节目单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溺水、极端天气、意外伤害等安全风险也在悄悄上升。
0: 安全是假期最不能松的一根弦。那今年暑期，全国多地从校外培训监管、防灾避险实操教学、水域巡查、社区一老一小兜底服务、消防预警提示等多个维度发力，全方位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各地拿出了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1: 暑假呢，历来也是校外培训的旺季。那面对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家长应该怎么选？今年郑州、兰州、武汉、长沙等多地教育部门都划定了明确的监管红线，同时出台了家长选课的避坑指南。我们首先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今年郑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暑期校外培训提醒，它的核心内容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份暑期培训治理提醒重点清晰，政策红线十分的明确，那就是暑假严禁任何机构、个人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的培训，3到6岁幼儿学科培训同样也是禁止的。今年暑期被省市两级定为校外培训治理关键期，重点排查无证无照机构和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的隐形变异机构。之所以严抓严管，是因为暑期是培训投诉、安全事故高发阶段，不少违规的小班藏身居民楼，消防通道堵塞，电路老化，缺少应急疏散的预案，还有机构收取高额的预付费，合同条款模糊，倒闭后家长退费无门。同时呢，各类保过班、速成营乱象频发。对此，教育部门同时开通了多条举报渠道，家长发现违规培训或者安全隐患，可以拨打行业监管举报电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郑州教育违规学科培训随手拍端口来进行线上的举报，实现家校共同监管。主持人。
1: 那如果说家长和孩子确实是有这个素质类培训方面的需求，在挑选合规机构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呢？
2: 那针对确实有培训需求的家长和孩子，教育部门也是专门给出了避坑指南，分为证件、缴费、合同三大硬性标准。一是核验资质，合规的学科类机构必须持有办学许可证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体育、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的机构就要具备行业办学审核意见书、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两证不全切勿报名。二是规范缴费，国家明确了两条收费红线，单次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者是60课时，单次缴费总额上限是5000元，所有费用必须进入全国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资金监管账户，严禁转账至私人微信或者是个人账户。三是统一合同，必须使用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退费、师资、课时都有规范约定，不要签署机构的自治的。

0: 简易的合同。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那现在看来呢，校外培训安全是有了制度的约束，而极端天气的防灾避险同样不能松懈。本月起，全国大城市首部极端天气应对方面的市级专项法规《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条例覆盖高温、强对流等各类气象风险，建起了监测预警、分级处置、灾后恢复的全链条闭环机制。
2: 当地应急部门正在推动条例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工地、进家庭，让避险自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说到夏季频发的极端天气，就不能不提到台风。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
1: 作为浙江台风登陆最多的区域之一，温岭每到夏季，台风和溺水的双重安全隐患叠加。暑期来临之际，当地急救团队是提前走进校园，开设沉浸式生命安全课堂，把防台、防溺水、急救实操融为一体。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0: 在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救基地的活动室，浙江省红十字二级应急救护培训师急诊科护士傅英熙，把复杂的防台知识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让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应对策略成为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安全口诀。
1: 温岭市城南镇第二小学葛玉宁，
2: 以前我觉得台风天很好玩，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台风天很危险，我们要躲在家里，而且台风天很容易让人受伤，所以我既学到了帮人止血，也知道了拨打急救电话，让我学到了很多。学生家长潘建平。
1: 因为每年夏天温岭台风特别多，风雨也比较大，积雪深，安全隐患非常的多。作为家长，我最大心愿就是孩子能平安，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多学点急救和防灾的知识。今天的这节安全课形式非常的新颖，内容也非常实用，操作性也很强，真的非常有意义。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不止防台，更要防溺。
3: 温岭三面环海，河网密布，暑期清水增多，溺水风险上升。为此，傅英熙还创编了防溺水手势舞，用简单动作教会孩子识别危险水域，拒绝野泳，并牢记不盲目下水、不手拉手救人的黄金原则。
4: 那遇到同伴落水，千万别自己跳下水去，一定要大声呼救，同时呢，要拨打110，有团队意识，要借助工具去救人，这啊才是真正的小英雄。
0: 急救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一个空瓶子、一个篮球，甚至一件羽绒服，只要能浮水，都能成为救命工具。举左手，呼右手，同时，立起来，按压，零一，零二，零三。在这堂特别的生命必修课现场，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跃动的身影与欢快的节奏。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办主任梁美丽表示。
5: 在石操州，孩子们掌握了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的要点。
6: 沿海地区重点防台风防溺水，内陆城市同样也要紧盯水域安全。眼下已经进入了夏季溺水的高发期，山东济南以关爱生命、救灾身边、民生实事为抓手，全域开展防溺水宣传与实景演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0: 暑假前夕，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小学迎来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现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演练。白马山小学学生刘佳阳现场背诵防溺水安全准则，牢记玩水安全红线。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济南市红十字扬帆应急救援队队长敖玉峰表示，此次进校园演练的目的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应对暑期各类涉水危险，
2: 重点是来给孩子普及这种防溺水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救援装备拿到了现场，让孩子学习了解我们这些装备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孩子们教这种应急救护啊、应急救援的相关的知识，当他们在暑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能够进行自救和互救。
0: 大明湖景区同步开展防汛综合救援演练，完成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 O 型救援、帆舟自救多项实战科目。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傅康：
3: 我们担负了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离心力 O 型救援、帆舟自救三个科目的演练任务，为多单位协同救援提供了宝贵经验，确保汛期险情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派出所副所长蒋岩也发出安全提醒：
4: 大明湖水域广阔，暑期游客密集，防汛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呼吁大家汛期游览请远离临水危险区域，不翻越护栏，爱护景区设施。
0: 济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永军表示，汛期全市各救援队伍24小时值班备勤，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救护培训。
5: 我们隶属于省市区联红十字会和国防动员、公安、消防等部门的联动，通过演练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和水平，提升多部门合作的能力，提升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突发的能力。
6: 我们把视线转向黑龙江，受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共同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年夏天黑龙江降水显著偏多，河湖、湿地、江湾遍布，青少年涉水和户外研学的风险叠加，大范围防溺水安全科普正在黑龙江全省范围内开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马银霄，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年黑龙江夏季的气候特点以及对应的暑期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7: 好的，主持人，结合气象研判，今年黑龙江夏季降水较2024-2025年均明显增多，受东北冷涡副高阻塞高压共同影响，强对流、短时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气温起伏不定，暑期学生户外活动、江边游玩、山林研学频次大幅上涨，全省河湖密布、山间沟谷、低洼湿地众多，溺水、极端天气避险两类风险交织，安全防控压力加大。
6: 那针对溺水的风险，黑龙江各地都推出了哪些防控的举措呢？
7: 首先是线下课堂警示，哈尔滨方正县民警走进校园，用真实溺水案例开展安全教育，讲解野外水塘、江河暗藏暗流、淤泥等隐患，科普溺水自救、同伴科学施救、紧急求救方法，同时常态化巡查江畔、大堤等临水点位，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域玩耍的学生，从源头减少风险。上至市线上线下同步宣传，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警示案例，线下晋级市社区发放海报、广播宣讲，全覆盖普及防溺水常识。黑河中俄界江沿江步道是市民纳凉热门区域，但界江河床凹凸，水草淤泥极易缠绕人体，民警把安全课堂搬到江边，重点提醒垂钓者不要贸然下水捞鱼竿，岸边湿滑易落水，同时提醒游泳群众注意国界线，避免越界。除此之外，省内强对流天气频发，这里也给大家几点户外避险提示：突遇雷雨大风，远离大树、广告牌、高楼，不在江边空旷地带停留，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通航预警，遇暴雨、大风、急流立即取消水上游玩计划，远离临水区域。主持人。
6: 好的，马银霄。
8: 户外溺水、台风暴雨、居家托管安全都有应对的保障。进山避暑纳凉、户外露营徒步带来的水域山林火灾隐患同样需要警惕。近期陕西西安消防针对暑期群众进山临水游玩高峰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并发布完整的安全提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9: 最后，这个是不能固定在自己手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作为被困人员拿到这个绳包之后怎么办呢？
10: 下午3点，在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公园子午湖训练现场，长安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为期5天的水域救援强训，11名消防员实操抛投、动力艇、水域绳索救援全套科目。星野四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王攀攀：
9: 我们这次强训的水域救援科目分成第一个就是岸上的抛投救援，然后第二个就是动力艇救援，第三个就是水域绳索类的救援，他们是互相配合结合的去一个训练体系。我们能够合理的利用装备，科学的利用装备，把咱们的人员成功的营救出来。
10: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易造成河道水位暴涨，游客被困。长安湖面产河坝河是未成年人戏水高频区域，水下暗流深坑极易引发溺水。同时，户外露营烧烤、移动电源暴晒又会带来火灾隐患。王攀攀给出明确游玩提醒：
9: 建议大家带孩子到水边啊玩耍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孩子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第二个呢，要去戏水啊，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足够浮力的救生圈啊、救生衣啊，而且一定要合身，是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戏水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火灾的这个危险啊，因为我们在外边露营啊，带孩子玩耍，想着去搞个烧烤呀、吃个火锅之类的，一定要注意这里边的安全风险。首先，那个卡式炉啊，它是有爆炸的风险的，伤害特别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器自燃的这个风险啊，我们的大型充电宝，包括移动电源啊等等，人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生了过载啊，或者是高温暴晒，因为我们是夏季暑期嘛，它极易形成爆燃，而且水都灭不了。它这个火灾发生起来的时候，你根本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这个风险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10: 王攀攀表示，秦岭峪口城郊农家乐是避暑热门点位，山林防火、民宿用电安全风险凸显。
9: 进到山林里边去避暑纳凉，不要携带火种，就是说私自去烧烤呀、生火做饭，不要在草丛里边去吸烟呀、乱扔烟头呀、点篝火之类的这个行为，因为山林里边这个山火是特别难灭的。风力较大的时候，高温干旱预警期间呢，是全程禁止一切野外明火作业的。如果在民宿里边的话，尽量的不要用我们自带的那个电磁炉呀、电烧烤之类的大功率的电器。其次呢，让孩子不要随意的去碰这些电器啊，不要玩小烟花之类的。还有我们那个电动车啊，不要在高温暴晒下去长时间停放，杜绝这个电池高温自燃，发现冒烟啊、火情啊，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也希望小朋友和家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6: 各地全力做好青少年户外安全防护的同时，城市社区里暑期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同样不容忽视。在安徽阜阳，当地聚焦老旧社区的配套短板，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一站式解决老人照料和孩童托管的需求。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孙玲娟，阜阳市老旧社区是如何落地举措来守护暑期里的一老一小的呢？
11: 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阜阳的汇泉社区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那么这个社区是建成时间早，人口密集，配套薄弱，覆盖了1142户，2876名居民。那么在往年的暑期呢，像双职工还有务工家庭，也是很多都面临了孩子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么经过社区改造升级之后呢，当地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来搭建了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养老、托育、家政的服务呢，全部纳入了15分钟的步行服务圈。那么社区的爱心食堂提供上门送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来解决高龄老人吃饭难的问题。那么还同步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 就设置了像这个绘画、手工等一些兴趣课，还安排了专人辅导作业来减轻家长的看护压力。那么像这个社区呢，今年83岁的居民张俊兰，他以往呢是要兼顾自己养老还有带孙子这样的压力，那么如今呢，他一日三餐呢有配送，他家里的孩子也是有托管，生活上也是省心了不少。主持人，
6: 那这套服务模式落

0: 之后居民反响如何？还有哪些创新治理方式吗？
1: 那么这些便民服务呢，也是收获了居民的广泛好评。那么全市的社区是同步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发动退休居民参与这个邻里互助、暑期儿童看护，来补充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针对本地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较多这样的特点呢，社区还推出了云端暖心直播，每天是定时的直播老人健身呀，还有休闲的日常，在外的子女呢可以随时在线上来查看家人的生活状态。那么鄞城区惠泉社区的组织委员田勇介绍呢，现在呢是每天的午间固定开播，让游子是远程安心，消解牵挂。那么接下来呢，社区还会持续的丰富托管养老的服务品类，持续的完善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主持人。
0: 好的，孙玲娟。
2: 暑期里各类户外安全风险都在被重点防范，可居家和出行中那些不起眼的缝隙隐患很容易被忽视。进入暑期，儿童居家及外出活动增多，各类意外伤害风险随之攀升，卡手卡脚这类险情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湖北武汉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儿童意外被卡的警情，具体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来了解一下。你好，彭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儿童被意外被卡的这个警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3: 是这样的，近期呢，武汉接连接到了多起儿童肢体被卡求助，包括孩子的脚卡自行车后轮，手指卡在玻璃门缝，脚部卡在电动车车身护板缝隙等等。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呢，江夏区指方接到酒泉家购物广场内，一名6岁男孩在广场骑车时，脚不慎卷进了自行车后轮辐条，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绝缘剪断钳截断了2根辐条，男孩顺利脱困。当天晚上，蔡甸区中和世纪广场一家门店内，一名3岁小女孩手指卡在不足1厘米宽的玻璃门缝，手指已经肿胀，消防员把撬棍插入门缝缓慢的扩宽间隙，空间足够后，家长小心的抽回孩子手指，随后送医检查。当天深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道路上，一名幼童坐电动车时，右脚卡在了后座和车身护板的缝隙里。救援人员小心剪开孩子的鞋子，慢慢地将孩子的脚解救出来。
2: 那对于这些警情，消防部门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3: 武汉消防呢，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玻璃门、电动自行车、自动扶梯，家里各类狭小缝隙都是儿童被卡事故的高发点位。家长看护时一定要及时制止孩子把手脚伸进孔洞窄缝的危险行为，提前规避风险。一旦发生孩子被卡，先稳住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挣扎扭动，不然受伤的部位会快速的充血肿胀。初期可以用肥皂水、洗手液、食用油润滑被卡部位，缓慢的尝试取出，千万不能硬拉硬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专业人员救援。主持人。
2: 好的。
4: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来介绍台风的相关气象情况。你好，可亮。
5: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夜间，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还有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呢，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加上有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呢，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是巴威本体制造的强降雨。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会主要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南部、山东半岛等地。而在华北、东北一带呢，巴威的环流也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往这一带输送大量的水汽，所以今天这一带不少地方也会有重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明天起呢，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的北上，并且转向东北方向， 它会引导更多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增加。

0: 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4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受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明天，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东部、山东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将有大暴雨，江西饶河、信江、安徽滁河、青弋江、水阳江、江苏里下河地区河网、山东沂河、束河、大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今天13点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北京市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丰台、怀柔有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两国法律和技术代表团参加会谈。一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加拿大警方11号说，该国最大城市多伦多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阿根廷队经过120分钟鏖战，最终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2粒进球以3-1战胜瑞士队，获得最后一个4强名额。这是阿根廷队历史上首次取得单届世界杯6连胜，并将其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到12场。阿根廷队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

在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美伊交火是否还在继续呢？
2: 好的，主持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军于美东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共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存储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美国国防部长塞格赫斯转发贴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声明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还称，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而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12号早，巴林境内接连发生了两轮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12号早也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卡塔尔首都多哈12号传出爆炸声。稍晚时，卡塔尔国防部门称，其武装部队拦截了来袭导弹。科威特武装部队12号早7点也发布通告称，其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目标。稍早时候，约旦也启动了防空系统。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尊重两国主权权利及适用国际法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5条相关内容。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主持人。
0: 好的。

0: 俄罗斯方面消息，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此外，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0: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的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以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2: 国际新闻眼，今天我们要聚焦七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为何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关系是否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最近五六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3: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0: F-35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5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1: F-35事宜给出有力结果。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机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 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5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5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2: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转售
3: S-400意味着土美关系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据了解，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同意才能转售
4: S-400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不仅如此 ，S-400的去留还牵动着以色列。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喊话，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1: F-35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继续来听报道。S-400是俄罗斯第4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
5: 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 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 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5: F-35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拥有 F-35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1: S-400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的原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 下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2: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也给拖回来，应该只是九死一生。
1: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2: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1: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2: 得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它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1: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2: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

0: 一般可能做能做160个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不止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1: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3: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还是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海沿岸带来的影响。受到影响，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其实发布了海浪橙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黄色警报。那在海浪方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于2002年8月30日随专辑《爱的主打歌》稳正式发行。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他舞曲风格的巅峰之作。创作灵感来源于爱情如同听歌，寓意爱上一个人时，它就是最好的主打歌。无论别人怎么评价，爱就是真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多余的解释》。这首歌收录在许嵩的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中。歌词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感情出现问题后，男方想解释却显得多余的故事。用完全口语的方式写歌词，让人在爱情里感受甜蜜和痛苦。许嵩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强演唱的《秋天不回来》。《秋天不回来》以钢琴旋律和王强清澈忧伤的声线为特色，被列入2006年网红歌曲代表品。该曲像一匹黑马，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为爱受伤的听众借此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使其成为了 KTV 彩铃必选曲目的之一。同时，王强用纯净的歌声将这首质朴的歌曲感染着众多听众的青葱岁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南方姑娘歌词美，旋律妙，唱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让听众记住。整首歌就像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平平淡淡地讲述一段所见的生活。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无声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叶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虎虎姑娘，快点吧，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哎，
1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沁园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沁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郡93.1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

填报志愿前必读，这些是关键。结合多省份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启动。考生们如何选择院校、专业，志愿填报模式、流程是怎样的？志愿填报的误区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录取工作采用什么方式，一般什么时间开始？高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各省区市录取工作一般于七月上旬开始，八月底之前结束。二、志愿填报前要做哪些准备？第一步，熟悉政策。考生及家长需要对本省份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且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哪些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重要政策在当年是否发生变化，诸如高考的常识、动态、公示信息以及政策等方面要有所了解。例如，考生及家长至少要清楚所在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等。

不收集信息，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的可靠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主要有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地考试院以及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高考高招类的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

三步准确定位。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我们都清楚，在高考录取时，会将一定范围内的学生按照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省份中所处的位置。

第四步知己知彼。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找准自身定位知己的基础上，还要需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知彼工作。知彼的过程，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例如学校当年的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份的提档线与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

第五步，初选志愿。初选志愿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的过程。完成第三步和第四步后，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考志愿应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此时考生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份有招生计划的院校，并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数据，挑选出与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院校。

第六部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就是根据本省份的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的志愿、高考志愿的草表完

整地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高考志愿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将不予补报。每年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都会出现诸如操作失误、丢失密码等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在填报高峰期可能会比较繁忙，考生容易手忙脚乱，所以提前进行模拟填报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高考成绩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决定了考生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范围。二是综合考量院校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它关系到考生将与哪些人一起学习，在何处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等问题。考生在选择院校时，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要关注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

三是充分考虑兴趣爱好与专业就业等因素，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核心要素，通常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密切相关。重点大学有其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各有自己特色的专业。至于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权衡。考生应选择自己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对于高考改革省份的考生，还需要选择选课科目范围等因素。同时，专业选择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有些专业报考时很热门，但就业却面临着困难，因此考生需要理性判断专业的发展前景。

四是结合自身身体等条件，专业与身体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部分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限制。此外，部分院校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等方面提出特定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专业，民办院校的收费相对较高，考生在选报时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五是注意志愿之间的梯度设置，建议考生采用高中低搭配的方式填报志愿，这样的安排较为合理，可以有效避免退档风险。六是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专业类除外，增加录取机

四，录取通知书何时能收到？高校一般会在录取结束后一周左右向录取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若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官网上查询到了录取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可及时联系录取院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邮寄情况。五，报专业这些事儿别忽视。要了解专业是否有体检、语种、选科、考试科目、单科成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一些定向就业的专业也值得关注，如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等。关注修业年限，比如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相关专业等，这类专业修业年限基本为五年制，还有一些高校开设五年以上的长学制专业面向高生招生。注意专业录取分数情况，可以参考高校各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一分一段表、专业录取分数排名等，根据自己的分数为此选择相匹配的专业。六，警惕高价辅导陷阱。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风险。

0: 是北京时间11:31。
1: 喂，老妹啊！
0: 你好，这里是法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法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父母亲啊，你会听清？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父母亲啊，你会听清？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机器电话，你会听清？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

0: 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女子空中相遇，

值得美育精彩，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您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

教育部发布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的预警。案例：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

夜了，你的档案转去哪儿？怎么查？业绩来临，你的档案转递到哪儿了？档案与个人发展、职称评定、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了便捷的档案公共服务。

档案传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官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己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一项未就业的，根据本人的意见，档案可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县级以上人事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为保管在非官单位就业和以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

二，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目前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一、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二、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三、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三、辞职再就业，档案怎么办？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管理。
1: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要忍。
0: 四、此次专项行动有哪些服务？人社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主要措施包括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1号夜间和12号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进入安徽。气象部门监测显示，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有暴雨，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池州市防止昨晚10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转移群众超1万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强球队已经全部出炉，而本届赛事的4强还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巧合。本届世界杯的4强球队刚好就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其中卫冕冠军阿根廷排名第1，西班牙排名第2，上届亚军法国排名第3，英格兰则是排名第4。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4强球队刚好就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球队的情况。两场半决赛将分别是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记者从长江海事局获悉，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自7月11号起全面实施禁航管制。据长江海事局和气象部门联合预判预测，台风中心将于今天16点左右经过长江芜湖段，届时江面风力预计达8级，长江黄石、九江、安庆芜湖段也将受到明显影响，其中芜湖段风雨最为强烈。为保障防汛防台风安全，长江海事局已启动2级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涉客船舶、施工船及港内作业小船已全部停航，危化品船、集装箱船及载运卷钢、大件、易流态货物等船舶均已停止作业，并转移至安全水域锚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英格兰、阿根廷双双加时取胜，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
0: 我们还会来说一说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的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全部结束了，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到加时，以3-1战胜了瑞士，拿下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在赛前呢，很多人都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是因为瑞士队在此前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守，而阿根廷队确实他们拥有非常多进攻的天才。但是，其实比赛的一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阿根廷队主动让出了球权，但是送到嘴边的机会，阿根廷队肯定是不会错过的。一个角球，梅西呢送出了精准的长传，之后麦卡利斯特头球攻门，这可能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同时也最节省体力的一种进攻的方式，谁都不会错过角球和定位球这样绝佳的机会。但是此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开始频频丢球。这个时候，瑞士队就找到了机会，通过一个小角度的推射扳平了比分。当时进球的是恩多耶，但就在大家认为瑞士队的进攻已经起势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瑞士队的恩博洛假摔，所以两黄变一红。那么这场比赛也从此刻第72分钟彻底的被改变了。由于瑞士队少打一人，所以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攻防之间的双方的演练。无论怎样，我们看见的就是瑞士队一直以坚毅的防守坚持到了加时赛的下半场。那么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有一种非常确切的直觉，就是这场比赛可能会以一个远射来结束。因为当时呢，瑞士队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包括他们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挤在对方的禁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进行禁区内的配合，远射压扁对方的阵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果不其然，阿尔瓦雷斯这次成为了拯救阿根廷队的人，他一脚距离球门26米远的劲射帮助阿根廷队2-1领先，并且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老塔罗呢也是利用对方的防守空当，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3-1。
0: 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挪威呢同样是打到了加时赛，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2-1赢球晋级四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正是阿根廷。接下来的闻所未闻，我们继续来听张文的独家见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 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七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

0: 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且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三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是休赛日，咱们再休息一天，隔天再聊了。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目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
1: 嗯，
0: 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
0: 嗯，
1: 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
1: 真的。
0: 不过 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啊。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来听。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三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

0: 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1: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2: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3: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啊，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7: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8: 这是 AI 小胜给出的答案。再提示大家哈，接下来的世界杯呢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两场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关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8: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6: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两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12: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13: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14: 我不是看到那个火的呗，
13: 下面的
14: 看不到。
12: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仅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4: 那不是经常堵死？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呀、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12: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义务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15: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速度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转。这个鞋材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12: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15: 我到了，它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人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跑，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2: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两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16: 我来到现场有检查，也有开始整改的通知书，整改两条意见，一个就是你的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堆的比较多，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是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2: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全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16: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救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也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啊。
12: 这个要求它有吗？
16: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2: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全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16: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另外，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2: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刘木全介绍， 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16: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话，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这几年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2: 在干这个事儿。
16: 对，在干这个事儿。
12: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17: 生产主体啊，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处理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门，他们两个是在做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2: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台风八位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它的环流还有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输送水汽的影响，那咱们国家从江南东部江淮到黄淮华北东北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其中今天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受到八位环流的影响，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是位于安徽、浙江交界一带。那此外呢，受到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侧水汽输送的影响，华北东北呢也有强降雨，河北、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南部正在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雨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呢，暖区对流性质是更明显的，所以说要警惕单点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台风八威继续北上，安徽、江苏、山东东部、河北东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还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其中辽宁中部的局部地区很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呢，主要就是东北地区的东部还会持续有强降雨出现，还是辽宁，在辽宁和吉林的交界一带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更要加强防范。而接下来三天咱们国家的高温范围依旧广泛，今天台风雨影响之下，浙江、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高温暂时的缓解，但是四川盆地、湖北西部、河南、河北南部、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南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盘踞。明天后天随着台风不断的北上，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高温又会再度的发展。李明。
8: 好的，李可亮。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强。

山东南部、辽宁和吉林地区会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局地有250到400毫米。提醒公众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积涝灾害。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台获悉，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到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该海峡的商业航运流量大幅下降。伊朗方面援引的商业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仅有11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8艘邮轮和3艘货船。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船只进行警告射击。声明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袭击导致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随着阿根廷队加时赛3-1力克十人应战的瑞士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出了4强阵容，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四支队伍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合计7次夺冠。其中阿根廷队是今年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是2018年的大力神杯得主，西班牙队则是在2010年登顶。那他们都是过去20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此刻提示，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今天15点发布风暴潮4级警报，蓝色，叠加近日来天津北部地区上游来水的泄洪工作，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响应，保障泄洪的同时严防海水顶托倒灌。记者从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部分岸段将出现接近或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叙事手法视觉呈现双双迎来突破，动画 IP 将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
0: 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呢？
1: 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撬动消费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假呢，近80部

0: 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呢，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2: 大战将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3: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境界。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4: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5: 大婶，等一下。
1: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3: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3: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6: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

0: 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130%。
2: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呢就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4: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 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岩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4: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来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
5: 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 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百分之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6: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纪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
1: 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7: 当前呀。 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
8: 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9: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 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
0: 有一些探究。

0: 游行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旅游。最近去河南郑州旅游的朋友将会有机会体验一场手作奇遇记，因为今年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推出了清凉充电的选择，通过非遗手作、考古体验、图片展览等形式，让参与者可以换个角度触摸中华文明。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郑州台记者方正。方正，这个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这次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手作奇遇记系列活动，从7月一直持续到8月底，可以说是能玩能学还能避暑。7月的主题是西域清凉非遗漂漆体验，大家哪怕是没有美术基础也能够进行参与，用水和漆在素白器物上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做完呢还能把自己的手作经验品带走。8月的活动更有意思，是文物修复盲盒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挖掘修复陶片，体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最后还能带走自己救活的微缩艺术品。除了这两个核心的手作活动，7到8月每周六还有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通关就有文创礼品。另外，丙午马年马文化图片展也会一直展出到8月底，用考古现场的照片给大家讲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8月31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10点和下午3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10点40分和下午3点40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1天时间，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或者是文博爱好者进行打卡。主持人，
6: 好的，方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很多车友可能很感兴趣哈，就是汽车的改装。截至目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呢，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不过由于违法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的改装渗透率尚不足5%。
6: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错举措。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 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

0: 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2: 6-7万。
3: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4: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这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示吧。炎炎夏日，来一杯清甜的蜂蜜水，既解暑又滋润。可不少朋友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呢，都会疑惑，因为市面上那些贴着金银花、玫瑰花、雪莲花标签的所谓名贵花蜜，动辄几十上百元，功效真的是那么神奇吗？
9: 最近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所谓名贵花蜜大多是噱头，选购蜂蜜

0: 千万可别被名字给带偏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无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平台，标着金银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风味独特，有的标榜润肺止咳、美容养颜。但如果细看包装，会发现这些蜂蜜的名称背后，往往藏着不太显眼的鹿或乳字。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检验主管王玉梅提醒，这些所谓蜂蜜，有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2: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1: 以玫瑰花为例，王玉梅介绍，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调制而成。虽然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有营养成分，但玫瑰蜜并非纯正蜂蜜。金银花的情况也类似，金银花的蜜腺长在花冠底部，蜜蜂的口气吸管太短，根本吸不到里面的花蜜，而且人工种植的金银花花冠还没完全打开就被采收了，根本形不成商品蜜。市场上售卖的很多所谓名贵花蜜，其实是用相关植物的花粉、花瓣与普通蜂蜜调配而成，这样的产品既不是纯正蜂蜜，更不是神药。王玉梅提醒，消费者还需要小心另一种人造蜜，它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糖浆勾兑而成。这类产品不仅没有蜂蜜应有的营养成分，安全性也无法保障。
2: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1: 不过王玉梅也提醒，光靠看颜色、闻味道、看结晶这些方法很难完全判断蜂蜜真假，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2: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持续降雨和台风巴威影响，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锦州市、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

警。抚顺市、朝阳市、葫芦岛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二级，橙色预警。沈阳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省防指于今天12点对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今天15点30分，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286道渡口停渡，3387艘渔船暂停水上作业，关闭景区455家，在建工地3295个，研判可能存在风险的135家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院，一院一策落实包保责任和转移预案。宣城市、黄山市实行五停措施。目前，安徽省已向黄山市、宣城市、池州市等13市35个县区前置专业救援队伍13支3881人，携带大型救援装备836台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已开始影响山东，临沂、日照和半岛的部分地区已出现小雨，预计14号夜间台风影响基本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2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该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强球队已经全部出炉，两场半决赛分别是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巧合的是，4强球队正好是由上届世界杯决赛和上届欧洲杯决赛的4支球队组成。20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点球大战击败法国夺冠。2024年欧洲杯决赛，西班牙2-1击败英格兰夺冠。如今4支强队再次两两相遇，这足以证明4支球队的实力强劲，状态稳定。此刻提示，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当沙尘来袭时，佩戴防护用品非常重要，如您需要外出，应佩戴口罩、纱巾、护目镜或风镜等防尘用品，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同时可穿戴长袖衣物、帽子和手套，减少皮肤暴露，避免沙尘摩擦损伤皮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宣称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月后即焚加密软件真的能保护个人隐私吗？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关军情关注德国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日常私聊还有私密沟通、敏感信息传递等等，不少人呢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即焚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看似安全无痕的背后会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月后即焚对于许多移动互联网用户来说都不陌生，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文件、图片、音视频等设置30秒、1分钟、3分钟等各种时长，时间一到便会自动销毁文件，保护材料不泄露。有的用户认为只要用了这个功能就能万无一失，但事实上月后即焚真的能够做到没有痕迹吗？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
4: 我觉得大家要先纠正一个误区，月后即焚删除的是聊天界面里的消息，并不意味着数据在整个传输存储过程中真的消失了。如果软件没有真正做到端到端加密，或者用户连接了不安全的公共 WiFi， 攻击者就有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把消息截获，也就是说消息还没焚，别人可能已经复制走了。第二是缓存残留，消息要显示出来必须先解密，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在手机缓存内存甚至服务器备份中留下痕迹，一旦终端中了木马或者服务器终端漏洞，这些数据就有可能被恢复出来。
3: 此外，个别软件的月后即焚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然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
4: 这是最现实的一种风险，只要信息已经展示出来，就存在再次传播的可能。有些小众密聊软件服务器都部署在境外，聊天记录、登录时间、 IP 地址等数据是否保存、保存多久，用户其实并不清楚，也存在被非法获取或者泄露的风险。所以一句话来说，月后即焚降低的是留存风险，并不是泄露风险。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应正确看待月后即焚功能，坚持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从源头上杜绝泄密风险。
5: 比如说是国家秘密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这个相应的密籍标示的，比如说绝密、机密、秘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涉及到重要的内部的信息，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内部的工作部署啊等等，这些没有公开的政务信息也是不可以的。此外呢，还会涉及到其他的敏感的信息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软件呢，其实它不是说降低风险了，相反，它是一种风险的放大器，它会让用户在自认为安全的环境当中，可能放松了对于相关的信息的保密要求和保密的这个警惕心理。
3: 刘兴亮指出，广大网友要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合规底线，规范网络行为。
4: 对于普通用户，其实防范成本并不高，不要迷信月后即焚，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这些敏感信息尽量不要发，定期检查手机权限，把不必要的相册、通讯录、麦克风等权限关掉，同时呢及时更新系统。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再先进的软件也代替不了人的安全意识，这是防范信息泄露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当地时间12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 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

0: 日、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1: 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卡利巴夫还附上了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当中第5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 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如何看待美伊最新一轮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的分析。
2: 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桑伦交火都是因为伊朗打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起。伊朗方面强调的是，这些商船没有途经伊朗划设的航道，也没有向伊方进行申请，而是经过阿曼云海的航道。那么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有些船只是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还有一些船只是得到了美国所谓的护航。而对此呢，伊朗一再强调的是，只要有所谓的违规行动，伊朗就会采取行动。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前在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在打击伊朗沿岸目标乃至纵深目标，并且威胁打击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此时，伊朗强调的是，伊朗仍然保有对海峡发动打击的能力，即使在此前大规模冲突期间，美国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威胁海峡。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打击行动恐怕会让伊朗的立场更趋强硬，进而会影响后续的谈判进程。有可能伊朗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会要求美方先执行相关的条款，来展示更多的诚意，而并非呢在谈判进程当中会迅速进入到核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取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晚高峰，观军情。
5: 近段时间以来，德国和日本在防务合作层面的动作明显加快。据报道，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德国驻日本大使证实，德国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欧洲无人机项目由空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牵头，参与国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项目于2015年启动。公开资料显示， 2024年该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审查。该型无人机重约10吨，有效载荷为 2.3 吨，翼展26米，长16米，机高6米。 动力装置为通用电气的2台催化剂涡桨发动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该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1: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欧洲无人机项目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些无人机产品，比方说 MQ-9 或者是呢其他大型的无人机。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担当起长航时的侦察或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系统。欧洲国家呢是急于寻求这样一种新的打击平台，就是通过无人机这个项目呢，把欧洲的在这个项目上空白呢可以填补，保证欧洲呢有自身的大型的无人机存在。
6: 不久前有报道称，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并将其视之为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驻日本大使西格蒙德称，日方对参与该项目表现出了兴趣。据了解，该项目正面临成本、进度等方面的问题。藤建群认为，德国与日本在该项目上的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1: 日本的加入呢，无非呢有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跟欧洲的研发武器装备的进程当中，因为美国现在不给力，各国呢都希望寻求新的合作平台、合作样式。第二个方面呢，能够呢快速的研发出一种有效的无人机系统，这是各国呢正在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四国提出来的欧洲无人机计划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从日本来说的话，加入其中呢，它更多呢还希望能够获取在无人机研发以及装备方面的一些技术成果。日本加入呢，应该会对欧洲无人机项目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川崎重工、三菱重工在研发战斗机方面呢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在经费上的这种支持，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呢，应该说呢是各有所取。
6: 据报道，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已经在涉及经济安全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供应链、半导体、关键原材料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本作为正式伙伴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这将为日本参与欧洲其他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有人和无人项目打开大门。但在藤建群看来，未来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并不会一帆风顺。
1: 一个呢，这种无人机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欧洲这几个国家主要是陆地国家，它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对陆地的侦察、监视已经打击。日本方面呢，更强调在海上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能不能达成一种平衡，这是一个技术层面考虑。另外呢，在经费方面呢，日本到底出多少经费，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德国能给日本提供多少经费支持，这同样呢是一个巨大挑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呢，各国的分工，因为在联合项目研发过程当中呢，欧洲呢常常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半途而废的项目。如果说在上述几个方面达不成共识，最终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项目呢成为纸上的一个研发项目。
6: 藤建群进一步指出，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军工合作，地区各国不应小觑，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军品生产的合作。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日两国在安全领域、防卫政策层面的深度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1: 从德国来说的话，在欧洲呢一直呢希望能够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的心态，不断的呢扩军备战，现在寻求跟日本的合作，把德国的军事力量呢投射到世界各地，投射到亚太地区。那么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右翼势力一直呢在鼓动修改合并宪法，让自卫队国防军化，同时呢日本还希望能够释放他长期以来受到禁锢的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样一些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都不遗余力。如果说大量的引进军工企业，引进大批量的武器装备，就使得现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样态呢受到巨大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一定保持高度警惕。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4: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我们再次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下午好，可亮。
1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巴威以及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输送的综合影响，预计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的西部、安徽、江苏的中西部、山东南部、河北东部，还有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性的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警惕自涝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当中来关注沈阳，今晚到明天会有大到暴雨，铁岭明天会有暴雨，抚顺明天后天都会有暴雨，而合肥、南京今晚都有暴雨，明天白天南京呢也仍然还会有大雨的天气，而黄山在今天晚上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都要特别注意防范。后天巴威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呢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到下周三巴威的影响将会基本收尾。气温方面，随着台风雨逐步的向北向东转移，预计这两天高温短暂缓解的安徽、江西北部、浙江、福建、江苏等地，从后天开始高温会再度的增多，比如说合肥、上海、杭州、南昌下周二都可能会再度的有高温天气冒头，并且之后高温还会十分的频繁，闷热上线。南京下周三呢也会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福州在未来7天高温将会全勤。另外呢，在西南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依旧持久，比如说重庆未来7天会持续的高温，下周一到周五最高气温呢还会在39度到40度，都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14: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4: 明天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河北东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多地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6: 体育方面，从明天起到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
14: 2026年 WTA250 雅典站即将在明天开打，这是雅典时隔35年重新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已确认递补入围正赛，这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
16: 国际方面， 明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4: 明天，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

0: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 才是唯一正确。

0: 却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 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

0: 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6: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
0: 对付一口，

0: 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

0: 到四十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

0: 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3: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条一条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3: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4: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 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4: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5: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相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6: 干嘛？他在这个人家8点钟一到。
7: 你这回家是
8: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7: 嗯啊，
4: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9: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0: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1: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 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它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 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李小青调研抗旱工作，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议召开。
1: 我是陈
0: 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0: 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场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轻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4: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2: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5: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6: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8: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7: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8: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
10: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9: 妈，我又不是小孩。
11: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2: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1: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3: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辽军这么多兵马，杀向了玉田县，卢先锋也感觉到大吃一惊啊！咱们一定要守住这玉田县。要说这神机军师朱武啊，他眼睛比较尖，这功夫啊，就看围过来的这数万兵马，眼看就要到城下了。那些辽军不是乱套了吗？这下子更乱了，怎么回事呢？后边围上来的这些兵马呀，是宋江的兵马呀，这宋江从后边就包抄上来喽。这一下子神机军武士哈哈大笑，哎呀，卢先锋啊，是咱们宋头领带着兵马围过来了，咱们何不赶快打开城门冲杀出去，好里应外合呀。这卢俊义也看明白了，好好好，赶快100令旗，玉田县的城门吱嘎嘎嘎嘎嘎就落下来了。卢俊义领着兵马哇就冲杀出去喽，两下就来了一个合围呀。这结局就不用说了，宋江还是老办法呀，100令旗停止追杀，辽兵辽将愿意投降的就投降我们

宋国。这下子可好啊，辽国的兵马呀又被宋军给俘虏了一两万人呐。哎呀，这宋江太高兴了，赶快大家伙一块儿进到玉田县城了。咱们是简短截说，水泊梁山两位将领把这军马扎住在玉田县城里边，得商量商量大事啊，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那还用说吗，得想办法把冀州城打下来呀。要想征辽，这冀州城是最关键的一步啊。潭州城打下来了，如果再把冀州城打下来，这就扩大了战果了。现在啊，得研究一个方案。那怎么办呢？这几位首领商量来商量去，意见达到了共识了。宋江就把研究的结果做了布置和安排。安排就是命令，宋头领就下令了，留下了小旋风柴进潭州做好防卫，说白了就是守住好潭州城。宋江自己亲自带着48员头领，宋江自己亲自带着48员头领，卢俊义呢带领37员头领，兵分两路继续出发，直取冀州城。这决定完了就得开始实施啊。在道上啊，卢俊义一边走一边跟宋头领就商量了，兄长啊，这冀州城可比潭州难攻啊，咱们得想办法啊，这是一场硬仗啊。要我看啊，兄长，咱们还得想办法利用智取啊。这智取无非就是动动脑筋，它呢可以减少伤亡，一旦要是胜了，咱们可就减少好多损失啊。宋江听了听啊，员外呀，你说的有道理啊，不知道咱们能采取什么方法智取呢？哎，卢俊义就说了，我听说公孙先生是冀州本地人呐。对呀，既然他是本地人，他肯定是对这冀州的地形地貌非常了解呀。是啊，公孙先生他就是冀州人呐。不光他是冀州人，并官所杨雄也在这个衙门里啊当过节级，不光他了解当地的情况，那石秀啊对这一带更了解，还有一位啊比他们了解的更透的一位，谁呀？古上找石谦啊，他在这儿啊混得也很熟。这小偷小摸，你说这犄角旮旯呀还有一些背个喇子的地方啊，他都知道啊，包括哪家有钱哪家有势，哎呀，谁家有几个孩子，谁家养几口猪，养几匹牲口，他都知道啊。这个石谦啊脑袋好使啊，当年的机灵鬼透亮奔儿啊，他在这一带啊简直就是活地图。卢俊义听到这儿乐了，首领啊，那咱就好办了，有这些人对冀州的了解，就等于给咱们吃了定心丸了。就这么着，他们在马上是一边唠嗑一边往前正常的行军，走着走着到冀州城也就剩了30-50里地儿了，突然就看对面有一队人马。哎呦，这伙人马好凶啊，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卢俊义在马上抬头一瞧，来人正是辽国的耶律德忠。原来这耶律德忠本以为兵困玉田呐，能反败为胜，到时候把玉田夺回来，没想到宋江杀到了。宋江和卢俊义两下兵马来个里应外合，把他打得大败呀。他带着少数的兵丁跑了，大部分的兵丁啊都
都被人家大宋军给俘虏了。这还不说，他还把自己儿子的性命啊搭上了一个。他败下去以后啊，召集手下的残兵败将，一定要杀败宋军呐、啊。他是下了决心要报仇啊。他知道宋军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攻打冀州。既然你们要攻打冀州，他也打定了主意，我呀在城外做好埋伏，目的就是截杀宋江啊。当他带领人马刚出城，这宋江的人马就要到冀州城喽。哎呀，他当时是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呢，没想到宋江的人马来得太快了。得了，既然半道会上了，那就对阵吧。就这么着列队迎战，这两军一对阵，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敲起了军鼓啊。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辽国大将有一位叫保密胜，这保密胜可厉害呀，他想抢个头功，吹马就杀出来了，一边往出冲杀，一边大喊一声，我要亲自抓住宋军的头领宋江。这两下打仗，头领是说抓就抓到的吗？你是不是太狂了？你还真别说，这个辽将还真有这个愣头青劲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这个辽将保密胜，你看他真有一股冲劲儿，冲着宋江就来喽。宋江手下的弟兄一瞧，干嘛啊，对我大哥下手？你们也知道大蛇打七寸呐、啊、你看我的谁上来了？豹子头林冲上来了，他挺枪就迎住了保密胜。保密胜一看，哎呦，怎么杀上来这么一位汉子，仔细一瞧，那可真是抱头还眼呐。这林冲到他跟前也不搭话，大喊一声，照扑就这一枪。哎呀，这一枪啊，这个准成劲儿啊，就扎穿了保密胜的哽嗓咽喉啊。这林家强还了得呀，保密胜你也不打听打听。哎呀，可惜这个辽国的愣头青刚一伸手就挂了。他挂了以后，耶律德重啊就更有点吃不住了。得了吧，赶快下令，咱们不是人家大宋军的对手啊，快撤吧。他叫撤军呐、啊、但是已经晚喽。这功夫他的将令还没发出来呢，金枪将徐宁上来了。这金枪将徐宁的枪也是十分了得呀，耶律德重你往哪里走？这功夫就看辽将当中有一员猛将叫天山勇，他打马挺枪就迎上来了。你还真别说，这个天山勇还真有两下子，跟徐宁这一交手，两人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徐宁一看，哎呀，这天山勇厉害呀，我这么跟你打耽误事儿，我跟你啊使点绝活吧。徐宁把手里的钩镰枪往他马肚子底下这么一顺，接下来往回再一带，唰的一下子，对方的马腿就被他钩镰枪啊给勾上喽。这一勾一连能好得了吗？这马当时就失前蹄了。这马一失前蹄，扑通一下子，天山勇从马上就出了下来了。徐宁赶上来，扑就这一枪啊。可怜天山勇啊，为了保主子，他先挂那儿了。他这一挂，耶律德重一看不行了，赶快败吧。他这一声令下，他领着残兵败将就退回了冀州城。他退回冀州城了，宋江领着人马随后啊就来到了冀州城下了。接着宋江一声令下，他和卢俊义两伙兵马就把冀州城围个水泄不通啊。

这一围起来就围了半个多月呀。宋江为什么要围半个月呀？目的就是困死辽军呐。如果要是攻城的话，损失大呀。他和卢俊义已经研究好了，咱们得智取。眼下没想出别的办法呀，用困的方法也是一种智取的办法呀。咱就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的时候，共产党就困守过长春，这一困困了好几个月，城里边所有吃的喝的都没有了。据说呀，那时候城外的这老光棍啊，用一个大饼子就能从城里边啊买回一个大姑娘给他当媳妇儿。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宋江就要采取困的方法，给你牢牢的困住，让你没吃的没喝的，逼着你把这冀州城给交出来。当宋江的人马困到二十几天的时候，这辽国的耶律德重可就受不了了，这吃的都没了，树皮都没了，怎么办呢？得想办法突围呀。突围哪那么容易啊，人家宋江的人马已经把冀州城已经死死的困住了，你想派人出去哪那么容易啊。这时候啊，这个耶律德重左思右想，想了一个主意，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想好了主意啊，就把洞仙侍郎给叫过来了，跟洞仙侍郎就说了，咱们这么办吧，如果继续被人家宋军给困在城里边，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现在吃的喝的都没了，树皮都扒光了，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你领着手下的兵将啊，出去抵挡一阵子，趁机我派人好混出城，到狼主那儿求救兵啊。狼主要是得到信儿，把救兵派过来，咱不就得救了吗？洞仙侍郎一听，哎呀，这倒霉的活都是我的，好吧，没办法啊，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道命令。哎呀，他接受命令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得了，我也拉几个垫背的。大王啊，这么办吧，我请姚尔维康还有楚明玉再加上曹明济这三位将军呢，一块出城，这人多合起来力量大，我们一出城就得来一场混战呢。一混战，你那边啊就把送信儿的趁机派出去了，你看行不行？这个耶律德重一听只有这么办了，他也没多合计，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好，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可是他这一点将啊，这三位将领一听，这是什么命令啊？咱们现在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天天吃树皮啃草根，出去跟宋军打仗，这不等于送死吗？可是军令如山呢，这先锋将把命令下来了，咱哪能不执行啊？只好遵命啊。这一天一大早，伙食房子提前呢，就把那米袋子粮顿子这底儿啊都抖了抖了，划了划了，真就弄出点粮食来，插了一锅稀粥啊。得了，咱们呢饱饱的喝一顿，出去迎战，一旦要是打胜了，宋军的粮食就归咱们了。你还真别说，这一股劲儿啊，这大伙还真来劲儿了。当这3000军兵喝饱了稀粥，准备好了，放下吊桥，跟着他们的头领啊，哇就冲出去喽。他们是突然间冲杀出去的，宋军没准备。再说这二十多天过去了，宋军也都麻痹了，没合计他们一大早能冲出来。这些人是直接杀入宋江的中军呐。洞宣侍郎亲自指挥，姚尔维康呢奔左，楚明玉奔右，曹明济呢奔中。他们一鼓作气啊，就冲杀进大宋的营中喽。宋将一看，哎呦，来得好快呀。要说这时候啊，还得是大宋的正规军有经验，这急先锋索超抡起了大斧子就迎上来喽。这潘将啊，本来是仗着胆儿冲出

0: 结果这索超轮着大斧子跟他们打了十几个回合，尤其是这咬儿维康啊，他根本就无心恋战，拨马就走。索超赶上去咔嚓就这一下子，结果把这咬儿维康就给挂那儿了。楚明玉和曹明记碰到九纹龙史进了，这九纹龙史进可不白给啊，当年是王进教头的弟子啊，这回他可发挥出本事来喽，正跟这两员大将打着呢。结果这曹明记和楚明玉一瞧，完了，怎么说呢，要是维康挂了，他俩心里边就慌了神喽。结果九纹龙史进是手起刀落，咔嚓把楚明玉砍于马下了。曹明记刚要跑，史进反手噗又是一刀，把这个曹明记也砍下马了。再找洞仙侍郎，他早就吓跑了，他就知道这仗啊肯定打不胜，提前呢他就回城了。回到城里边吊起了大吊桥，宋军呢就不能追了。结果他这一放吊桥，把1000多辽军呢给扔到外边不管了，送信儿的也没混出去呀。哎呀，这场仗啊，本来是想把这个送信儿的给偷着，趁乱带出去，没想到送信儿的也没送出这信儿，结果这些人呐都成了宋江的俘虏了。宋江也很高兴，别看你突然袭击，你喝这点稀粥啊不解决问题。宋江下令这回时刻保持警惕，继续围困冀州城。再说这个洞仙侍郎回到城里，赶快跟耶律德仲做了一番交代。耶律德仲本来想训斥他一顿，后来一合计，眼下正值用人之际啊，别把他再伤了，也没怪罪他，这一计不成还得想办法御敌呀。他看了看洞仙侍郎，又四外啊看看这些残兵败将，他猛然间就想起个主意，咱们不能再靠着了，宋江啊肯定要采取攻城的措施啊。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宋军攻城啊，他跟洞仙侍郎就说了，咱们能不能把城里的百姓利用利用啊？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些城里的居民百姓，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给他赶到城墙，让他们站在城墙上，他们在那一站那就是人质啊，用他们挡宋军。这些人过去都是宋国的子民呐，这宋军能忍心把他们杀了吗？你看这招也挺缺德，他们不是保护老百姓，而是让老百姓给他们当炮灰。你还真别说，这招他们真就用上了。宋江就开始准备攻城，忽然就看见城中大火就点起来了，再看着烈焰升腾啊，浓烟滚滚，烧着烧着就看烧红了半边天。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不是说过吗，水泊梁山这里边有好多冀州本地人，既然要用智取，就得利用利用这些本地人的优势。这优势最大的就是聘命三郎石秀。石秀咱在前文书介绍过，是金陵健康人。金陵健康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也叫金陵，也叫健康，还被称为石头城，有的时候呢也被称为江宁，还有的时候被称为应天，还有的时候啊把它称为博爱之都，还有什么虎踞龙盘呐、啊，还有什么野城啊、越城啊等等吧，就是各个朝代啊有各个朝代的称呼。在大宋朝就称南京为金陵，当时南京的经济很发达，马市很红火，他和他叔叔就把攒的家底儿啊全都拿出来了，到北国来贩马。没想到自己的叔叔 被辽军当成奸细给害死了，并且把马匹和羊啊都给没收了。石秀仗着自己有一身功夫，逃过了一死，就留在冀州打柴度日。这一个打柴火的，你说什么地方他不走啊？后来呢，他跟并官所杨雄的夫人潘巧云的爹还有过一段合作做生意，就是他负责上各地去收猪，收完了猪呢，他有时候也帮着卖肉。这冀州城里是犄家旮旯胡同啊，他都了如指掌。还有一个情况，他对辽兵一直是很恨呐，总想报仇，可总也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我身为大宋的将军，我得想办法为我叔叔报仇。再说这个谷上找石谦呢，他是高唐州人，因为宋辽的战争，父亲母亲被辽兵啊掠走了，当了奴隶，受了好多苦啊，最后死在了他乡。这石谦幼小的心灵就恨这个辽人呐，最后是讨饭为生，为生活所迫，他还真就练了一身绝活，就是小偷小摸。他偷东西啊，从来不留痕迹，干的是非常巧妙。这小偷小摸啊，他也不一定总能得手，也有走空的时候，要走空不就得挨饿吗？有一回啊，他饿得实在没招了，奔一个大庙去了。到了庙里有个老和尚，他心里合计，这和尚是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怀，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呗。没想到这个老和尚啊，正好跟一个淫妇约会，两人呢办好事的时候被石谦给扫了兴，这个老和尚就把石谦暴打了一顿呢，给撵跑了。哎呀，石谦打那以后就恨死这和尚喽。后来呢，他就经常啊偷鸡摸狗啊，哎，干他的老本行，弯门撬锁，是弯窟窿盗洞，小偷小摸的事啊他没少干。后来遇到了并官所杨雄和石秀，他就跟着他们俩去了水泊梁山了。这中间呢还有发生了祝家庄的事儿，咱上半部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别看石谦当了水泊梁山的72地煞星之一了，他呀一直没忘了这个老和尚，别的事好忘，就这个仇他没忘。当宋江一跟他交代任务，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哎呀，这回呀我可要发挥我的特长了。前文书咱们不是讲了吗，这辽国的军队出来呀冲杀一阵子，想趁乱带出一个送信儿的，结果他们送信儿的没带出去，倒把石谦儿啊给带进来喽。他趁着辽兵往回城里退的时候，他提前化好了妆，穿了辽兵的兵服啊，他也就跟着混进城里边去了。一混进城里边啊，他跟石秀就分手了。如果这时候他把石秀找到，这事儿就好办了。可没想到啊，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去这个大庙里边啊找老和尚报仇去了。他这一报仇，把宋军攻城的大事给耽误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0: 8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本来这时迁和石秋商量好了，咱们进城啊，按计划行事，先想办法在城中放一把火，扰乱军心，他们就无心守城了。可没想到，石秋跟石谦被冲散了以后啊，石谦啊，他不去想放火的事儿，先想去报仇。哎呀，你说这个脑袋有没有意思？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先攻破冀州城啊！你攻破了冀州城，什么仇你都能报啊！他不得，他先去报仇。这石秀就着了慌了，我得想办法放火呀！我上哪儿放火呀？我得跟这个石谦取得联系啊！石秀离开石谦，他没法放火呀，因为呀，这药头啊、火刀啊、火石啊，也就是火镰子、火筒子，还有这些易燃的东西，都带在石谦身上了。石秀没有这些东西，放不了火呀。不像现在，一个人一个打火机，到哪儿都可以放火。那年头，放火也是个技术活，你得带一些点火的设备。听书的一听，不对劲儿啊，那谁家不烧火做饭呢？那点个火，拿个曲灯，不就点着了吗？这事儿啊，您还真别跟我犟。那曲灯啊，不叫曲灯，早年间叫洋火，是1840年以后西方人带进来的点火设备。在大宋朝啊，那家家户户都预备个大火绳子，这火绳子都是一些麻呀，或者是艾蒿啊晒干了，家家户户都卷得一团子一团子的，把这火绳子点着一回，它就长眠不灭，冒那烟儿还熏蚊子。冬天夏天呢，都得点那个东西，常年不能让它灭了呀。咱就说做饭的时候啊，在北方先把那麻该晒干干的，用这火绳子先把麻该给点燃了，然后着得差不多了，使劲这一吹，这麻该就呼啦一着啊，变成明火了，家家户户就可以烧火做饭了。如果一旦谁家这火绳子要是灭了，就得上街坊邻居去借火去。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石谦啊，带着这些点火的设备啊，奔宝岩寺报仇去了。把石秀急的呀，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把这干柴火堆也找到了，就是没有点火的设备。不行，我得找石谦去。石谦这功夫啊，来到了宝岩寺啊，翻过墙头就落到宝岩寺里边来了。到宝岩寺他首先得奔方丈寺，到方丈寺没看见这个老和尚啊，他明白了，这老和尚可能也知道这个冀州啊保不住了，肯定是跑到那塔顶上躲起来了。这宝岩寺啊，有一座塔叫灵光宝塔，这灵光宝塔一共13层，这个和尚啊肯定是藏到这宝塔顶层了。这宝塔再高，我也得把你找到。他就开始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呀。这13层宝塔，一层一个佛，这佛呀都是紫檀木做的，有的是香檀木做

这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啊。这好檀木啊，就做佛了，管他什么木头啊，我先看看这个和尚再说。可是一直他找到了塔顶，也没看到这个和尚的踪影啊。哎呀，这个老和尚跑哪儿去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他在塔顶往城外一看，哎呀，把他惊呆了，我怎么耽误我大哥的好事了呢？原来他看见宋军这人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里边只要点起火光，宋军就开始攻城啊。得了吧，我还是啊先点火吧。怎么点呢？嘿，要说这是功赶巧了，这每层塔都有香火啊，这香火是现成的，我何不把灵光宝塔点着呢？点吧，千年的文物啊，也不保留了。哎呀，将来就给我定个破坏文物罪，我也认可了。再说这老百姓整天受苦受难，还保护什么文物啊？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呐，水深火热，这文物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管那些了，开始点呐。他从顶楼就开始点起这火来喽，这火光一起来呀、啊，他就一层一层往下下，下一层点一层，下一层点一层，结果没用多长时间，这13层的宝灵塔呼就点着了。他一点火，石秀也明白了啊，你上那儿点火去了，感情那个地方高啊。哎呀，这石谦啊，你可立了功了，回去我得跟宋大哥呀好好的表扬表扬你，给你发个大奖状。这时候啊，这石秀啊也找到这火帘子了，把火也点起来喽，呼啦一下子，这两大堆火一点起来，城里边就烧红了半边天呐。水火无情嘛，宋江一看火光就是命令，冲啊杀呀，就开始攀城墙攻城门呐，很快就攻进来喽。石谦把这火点着了，我还得找老和尚啊。他下去啊，又去找老和尚喽。找了半天老和尚，他一合计，这老和尚一定躲到大殿了，我呀趁这个机会把大殿也给点燃吧。他把这个大雄宝殿也给点着了。石秀那边点燃了火之后，又到钟楼，又把钟鼓楼给点着了。石秀一边点火一边喊，赶快投降宋军吧，梁山好汉进城了，不投降没有出路啊。这老百姓一听，哎呀，看来真得想办法迎接大宋军呐、啊！这城里边就乱了套喽。再说守城的这些百姓哪有心思守城啊，一看城中都着火了，得了吧，我们呐不给你们当炮灰了，回去救火吧，都回去救自家的大火呀。结果这一救火，城里就更乱套喽。这时候宋江的大军趁着这乱就攻进城来了，这守城的炮灰都没有了。耶律德重一合计，哎呀，怎么办呢？我是等死啊，还是冲出去啊？没想到啊，这城里到处都是火海呀，已经乱成一锅粥喽。得了吧，还是逃命要紧呐。他带着一家老小，收拾了金银细软呐，好东西都包吧包吧，驮吧驮吧，骑着马逃命去喽。再说守城的一看，大王都跑了，我们还守什么城啊？跟着大王跑吧。有的跟着大王从北门就逃走了，也有的得了，我们呐就归顺大宋国吧，留下来啊规规矩矩的当了大宋的俘虏了。当大宋的兵马都进入冀州城以后，宋江就下令立刻救人救火。现在啊，这冀州城已经归了大宋了，城中的百姓就是大宋。

宋的子民了。宋江在这一点呢做的是很到位啊，他有一些仁爱之心，他这一发话大家伙就开始救人救火呀。这一救人救火救到天亮，你还真别说，好多老弱不堪的都被救出来了。紧接着这吴用又开始出榜安民，犒赏三军呢。要说这次立功最大的就是石谦和石秀，宋江当然得好好表扬表扬两位弟兄了。可石谦啊高兴不起来，他的仇还没报呢。他一说这马事儿，把大伙说乐了。李逵说别着急，不就是一个和尚吗，咱们呢只要碰见和尚就杀。宋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石谦就跟一个和尚有仇，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和尚，你不是犯罪吗？李逵让宋江这一训斥啊，不好意思吭声了。再说宋江和卢俊义啊，把冀州城占领之后，就以冀州城为自己的根据地，在冀州城建立了大本营，不光出榜了左一道右一道安民告示，同时啊，宋江也很懂经济，他必定是个县城的小吏出身呐，他可不像李逵啊吃饱了连狗都喂了那种人。他呢这边安抚民心，这边得开展集市贸易，很快在冀州城啊就把这大集市建立起来喽。这个大宋朝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注重商业呀。这市场一开发起来，冀州城这经济就腾飞起来喽。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招商引资这个政策，要是有，宋江他们都得利用利用啊，然后找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啊，得开拓房地产市场。哎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啊，冀州的形势就发生变化了，民心也稳定了，治理地方的一些政策也都出台了。可没想到啊，这时候辽国的辽主啊，他可就开始打起宋江和卢俊义的主意了。他知道梁山这些人呐，不是大宋的嫡系，当年都是匪寇，我何不把他们招安呢？他们就放出风来了，说是如果宋江和卢俊义要是接受了招安，他们就封宋江为辽国统兵大元帅，封卢俊义为统兵副元帅，并赠给他们金银细软无数啊。这风一放出去，结果呢神行太保戴宗啊就得到消息喽。他赶快啊就把这个消息宋江和卢俊义说了，说是大辽国呀要招安咱们呢，不知道首领您的意下如何呀。宋江和卢俊义详细的听了神行太保戴宗的介绍，卢俊义呀有些活心。为什么呢？卢俊义对大宋国已经寒心了，他顺便就问了一句，他们都给咱们什么条件呢？给我们俩安排为统兵大元帅呀。可是弟兄们怎么安排呀？哎呀弟兄们呐，他说弟兄们都封为将军呐，而且这将军都是一个等级的，每天都是金花玉酒啊，好马好段子是一个也不少。我看呐这个条件不错，你看大宋国招安咱们多欺负咱们呐，咱们还得让这个李师师吹吹耳边风才把咱们招安，人家大辽国主动提出招安咱们，一下子就给咱们来个一步到位呀，咱跟大宋国的皇帝还有什么念头啊？啊，他就是使唤使唤咱们。宋江听完了，把眼睛一瞪：“戴宗啊，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啊，咱们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

宋江这一表态呀，卢俊义就不好说别的了。卢俊义不吭声了，神行太保戴宗也就不好意思再提什么了。结果这功夫，军师吴用进来了。吴用啊，还领来一位，谁呀？正是辽国的一位史官。这辽国的史官是特意带着辽国国君的懿旨来的。刚才神行太保说的东西啊，都是道听途说。不过这辽史官出现以后，这就不是传说了。这回人家说出的条件呢，比神行太保戴宗了解的那可详细多了。都什么条件呢？这条件可太优厚喽，不光把他们都招安了，包括他们在大宋国留下的那些产业，还有他们留在宋国的妻儿老小啊，都想办法安安全全的给接出来，保证不受到大宋国的迫害。在大宋国的家财啊，都给你补齐了，还加倍给你。再说吴用带过来的这位辽国的使臣，他父姓欧阳，单名啊欧阳侍郎。这个欧阳侍郎，吴用啊把他都一一的引荐给了梁山的两位首领了。可是他在这儿啊，宋江有些话就不好直说，然后一递眼色，吴用就明白了，非常客气的就把欧阳侍郎给带出去了。言外之意啊，我们一会儿啊合计合计再说。他就派人呢把欧阳侍郎带到客栈去，在那儿啊先住着，等我们研究完了再回答你。当他回到宋江的跟前呢，宋江正在那低头沉思不语呢。宋江的内心也是很矛盾，人家大辽国给的优惠条件太多了，比起宋国来讲啊，确实是太优厚喽。自己领着弟兄们为了大宋的招安，可以说费尽了千辛万苦啊。招安的梦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些将领在前线奋勇杀敌，干得再好，大宋国的皇帝和官员也不会高看我们一眼呐。你看皇上尽管左一次跟我喝酒，右一次鼓励我，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干得再好啊，也是外白秧啊，人家根本就不拿我们当自己的家人呐。你看那些个臣子啊，再坏那也是皇上的底子人。宋江这个道理不是不明白啊，临出发的时候手下那个军校王勇不就是没被人家宋军瞧得起吗？被人家克扣了酒肉，咱还不敢吭声，一吭声就要遭到人家的辱骂呀。这贼和寇的名字一直在我们头上放着。当吴用回来一瞧，首领有些动摇了。哎呀，我说宋大哥，咱别着急，既然眼下这大辽国国主抛来了诱饵，咱不妨啊请一位高人帮咱们出出主意，是不是可以啊？你说高人上哪儿去找这位高人呢？咱呐，先直接跟辽国的使臣唠一唠，看看他究竟是什么目的，从他的嘴里边就能探出辽国君主真实的目的。他要是假招安，咱也能听出来；他要是真心招安，咱也能听出来。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呀，听一听他有什么高见。卢俊义一听啊，好好好，咱呐摆上酒宴，好好的款待款待他。这三杯酒下肚啊，他就能跟咱说出实情，好吧？吴用就赶快吩咐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呐。咱们简短截说，这大辽的伙食标准可比不上大宋。
大宋的伙食班子带来一位好厨师，这位好厨师那可真了不得呀、啊！今儿个特意做了几道大菜，这几道大菜一端上来，把这个辽国的使臣惊呆了。头一道大菜八仙过海闹罗汉，紧接着就是孔府一品锅啊，接下来就是一篮卯双凤神仙鸭子带子上朝，怀抱桂花大鲤鱼，呵，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啊就摆上来了。紧接着这左一嚼酒右一嚼酒，大家伙就频频举杯喝起来喽。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使臣他得唠正题儿，他来的目的是代表辽国的国主来招安宋江他们这伙兵马呀，他就得把这话题呀先提起来。宋先锋啊，想必我来的意思你已经清楚了，我跟吴军师已经唠了，我在大辽国就久闻将军的大名啊，怎奈山遥水远，一直没有拜见的机会呀、啊。又听说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也是齐心协力维护这替天行道的大旗呀。可是当今大宋朝这朝中一些奸臣贼子他们闭塞了贤路啊，到处是尔虞我诈你坑我骗呐、啊。他们之间不光残害黎民百姓，他们也蒙骗你们的天子啊。可是在你们天子面前都得到了重用啊，他们不光欺骗了你们当朝的天子，他们还把持朝政啊，控制了朝廷的官员的任用大权呐、啊。只要投到他们门下，给他们大笔大笔的行贿，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些官员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量的侵吞老百姓的财富啊。这些道理还用他给上政治课吗？谁都明白呀，这些个奸党弄权，嫉贤妒能，赏罚不明，导致大宋朝是内忧外患呐。如今是天下大乱，你看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四起，草寇猖狂啊，良民受其涂炭，民不聊生啊。接着就听这个史官说了，宋统领啊，你带着手下将近十万兵马投靠朝廷，朝廷对得起您吗？啊，一直防着您呐，您现在啊只是朝廷在暂时安排的一个先锋官，等打完了仗了，你为朝廷出的力也出的差不多了，朝廷是干什么的？就是卸磨杀驴呀。这一句话呀把宋江说的耷了脑袋了。可是这个使臣呢确实挺能说，我说宋先锋啊，眼下大宋朝的皇帝让你们起兵直抵沙漠，你们受的苦可不少啊。假如你们真把大辽国给征败了，为大宋国建立了功勋，大宋朝的皇帝能重用你们吗？你们无非是为大宋朝当炮灰呀。不管你们是败和胜，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啊。我今天这酒并没喝多，不过我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明人不做暗事啊。今天我奉大辽国主之命，奉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说这话他把大辽国的国主那谕旨拿出来了，还让您担当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赠银不计其数，每位将领
还各有

0: 史官呐，这个事儿可关系到我108名弟兄的前程啊，待我细想一番，即日就可以回复于你。好，宋江究竟要怎么办？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辽国也有些谋士啊，这些谋士一合计，大宋国把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招安了，这纯粹是利用他们呢。谁不明白啊？撂下棍打花子，大宋国费那么大的力气想剿灭梁山这些好汉，最后一看不行，得了，把你们招安吧。招安了以后，给你们一些虚衔，让你们这些人为他们卖命。人家一合计，咱们呢何不来一个反间计呢？咱们对这些梁山将也来个招安，我们看看你们给梁山这108员战将多少好处，我们在你们给的基础上给他加一倍。这谁怕钱咬手啊？啊，人都是唯利是图啊，你们思想就那么进步啊？你们可不是共产党员呐！你们要是共产党员行，为共产主义事业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你们没有共产党员那些先进的理念，也没有共产党员那么坚强。我们趁这个机会啊，给你从中割了割了，搅散你们的军心。说白了就是来套地沟。宋江他们知道这个意思啊，他们也得合计合计啊。宋江就开始犹豫上了，犹豫啊就是拿不准主意了。他一合计啊，这个欧阳侍郎表面上答应的挺好，究竟他是不是在耍花招，咱也不得不防啊。他呢就对这个欧阳侍郎把这心里话说了。哎呀，欧阳史官呐，你不知道啊，我们这108将有36天罡，还有72地煞呀。尽管表面上看那都是天上的星宿，可是我们这些人也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事儿你回去跟你们郎主说，别着急，我得把我们这些弟兄们的思想啊都得统一起来。当时这个欧阳侍郎一听，你不是总头领吗？你下令说话，他们敢不服？在梁山我们就听说了，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服的，就

李逵那么驴驴霍霍，在你面前不也都规规矩矩吗？您就下一声令归降我们算了啊，你还犹豫什么呢？宋江一合计，我可不能答应他，不知道这狼主他究竟使的是哪条路子，也不知道他拉什么屎啊。哎，我说这么大的事儿啊，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拍板决定的，这可涉及到我们108条好汉的前途和命运呢。这么着，你呀先回去，待我们研究好了之后再给你们回复。欧阳侍郎一合计也只有这么办了，他也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一下子就能拍板决定的。好吧，就这么着，他第二天骑着马领着随员就回去了。这欧阳侍郎走了以后，宋江把弟兄们都召集来了。从大伙的眼神当中，他已经看出来了，有几个弟兄已经动心了。宋江又回头看看吴用，吴用就明白了，宋首领是让我拿个态度，那我就把话说开吧。首领啊，辽主招安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看表面这些条件比大宋国给咱们的条件优惠多喽。不过有一句话呀，弟弟我得跟您实话实说。吴用弟啊，咱们多长时间了，彼此都已经十分了解了，您呐就把您的心里话全说出来吧，兄长我绝不介意。那好，大哥，您在水泊梁山可立了一个忠义堂啊，这世上什么最珍贵啊，就是情和义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黄金有价义无价呀。这个义，一个是情义的义，一个是啊手艺的义。兄长您想没想到，您既然已经要忠于大宋王朝，就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再优厚，咱也不能忘了情和义呀。咱可是大宋的人呐，说白了现在咱都是大宋朝体制内的人员了。咱们呐，自打接受皇上招安那天开始，咱就领了大宋的俸禄喽。说白了，咱已经是大宋朝的人了。尽管朝中还有些奸臣贼子，背后啊经常给咱们使话，还给咱们下了不少绊子。这些人呐，确实心怀不轨，他们总想把咱们消灭呀。这回咱们上前线为大宋国出力，我想这里边啊也不排除他们要借辽兵的手把咱们灭了呀。咱们现在呀跟当年的武二郎一样啊，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啊。我昨天不说了吗，咱们请一位高人让他站在另外的角度给咱们把把关，总可以吧。吴军师啊，我也在想是应该找一个人给咱们指一条路啊。咱们在雾中往往啊很难辨明眼前的方向啊，可眼下上哪儿去找这位高人呢？就是找到这位高人，人家能给咱们出主意吗？哎，兄长啊，这您就忘了，离这不远有一座二仙山呢。二仙山可有一位世外高人呐，这世外高人就是咱公孙先生的师父啊。宋江听明白了，罗真人就住在二仙山呐。好好好，咱们立刻就去找罗真人，让他给咱们把把舵。好，大家伙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着，他们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出家人呐，不贪财，越多越好。话是那么说，
谁怕钱咬手啊？他们也得准备点钱财和礼品，这也是啊人之常情的事儿。都准备完了，宋江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小李广、花荣、神行太保戴宗，还有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一共是八员战将、八匹坐骑，一块儿奔九宫县二仙山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呀，他们很快就上了山了。到山上一瞧，哎呀，这山好气派呀，苍松翠柏，风景迷人。别看外面酷暑难当，正是大热天嘛，可是大山里呀，这山风一吹，清爽多喽。到这儿来呀，有公孙胜先生带路，根本就不用走夹道，很快就找到地方喽。公孙胜上前梆梆梆一叩门，长得很机灵那个小道童吱嘎嘎把这山门就打开了。哎呦，师兄来了，你不去征辽吗？今儿个怎么这么有闲心回来看师父呢？师弟呀，不是我想师父了，是我大哥宋公明想师父了，要来拜访拜访师父，就这么着我们一块来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这小道童啊，好像也听说过宋江的为人，就这么着把大伙儿啊让到道观里边来了。眼下宋江的身份呐，跟在梁山的时候啊可不一样了，人家是朝廷的大将军了，还是征辽的大先锋，按现在的级别呀，起码也是个军长级的干部啊。观里边不管年龄大小的道士啊，都出来拜见了宋公明。大家见面以后啊，相互之间都得客客气气的，相互之间寒暄几句，寒暄完了就得唠正题儿。公孙胜就说话了，我说师兄师弟啊，师父在家吗？这功夫就有一个老道士出来说话了。哎呀师弟啊，你找师父啊，师父平时很少到前边来啊，一般的时候都是在后边静坐。师弟啊，您找师父有事儿吗？我倒没什么事儿，我们宋头领遇到一件麻烦事儿，想找师父给掰掰章，就是啊让师父给出个主意。哦，是这样啊，那就随我来吧。这个老道士啊说完就把宋江和公孙胜领出了紫虚关的后门，直接奔后山来了。他们沿着崎岖的小山道啊，急里拐弯的走了很远，就来到一个山洞的跟前了。这个山洞一共是一明两暗三间房，罗真人呢正在里边端坐诵经，有个小道童在一旁啊伺候着。山洞前边用篱笆围成一个小院，院子里啊还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这奇花异草正是盛开的时节呀，哎呀这香味扑鼻呀。罗真人的道童啊听到这边有动静了，赶快开门出来迎接。公孙胜让大伙儿在外边等着，自己先去拜见师父，得跟师父把这事儿挑明。当罗真人一听是大宋国的先锋将宋江来访，赶快出来相迎啊。早年间这道士见了官也得行一定的礼。要说这道教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说道家呀就是老子留下的，其实老子留下的是道德经，这道德经和道家两码事儿。后来到了汉朝，大概是汉武帝时期，有一位
道家的创始人。据说这位创

当事人呢姓张，号称张天师，在江西龙虎山建了道教。还有的说呢，他跟五斗米教和黄老学说啊有一定的渊源。据说这些什么黄老学说呀和五斗米教啊都混到一块儿了，就形成了一个教派了。道教讲究成仙得道，哎，你看看有没有意思。后来这道教啊就流传下来了。要说什么是中国的教派啊，这道教就应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教派。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罗真人一听说宋江亲自来访，赶快出来相迎，一见面赶忙给宋江施一个礼，口里边还得说一句无上太乙天尊。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啊就提出个问号，不对呀，道士一般施礼都是无量天尊呐。那您就外行了，无量天尊是一些不懂道教的人自创的，道教常常使用太上或者是无上，表达的目的就是说道啊是至高无上的。后来被一些人呢就误解了，经常说一些什么无量天尊，那是把这个意思啊弄走样了。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今天罗真人亲自出来迎接宋江。宋江仔细观察这位罗真人，哎呀，把宋江惊呆了。就看眼前这位罗真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鹤发童颜，身披道场，腰系水火丝绦，足蹬胖袜云履，手拿拂尘，好一派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有神仙之感呐。宋江赶忙上前深施一礼，道长，我突然来访，给您带来不便，望多多见谅。哪里哪里，不必客气，请随我来。这位罗真人一转身把宋江他们就带到里屋去了。这功可能天色已经晚了，赶快他就吩咐安排了伙食，当然了安排的都是素食素饭。大家伙吃完了，宋先锋啊，我这儿条件差一点，如果不嫌弃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将就一宿吧。好吧，宋江心里合计，你撵我走我也不能走啊，我还等着你给我指路呢。说着话就让人呢把带来的这些礼品一样一样拿上来了。这礼物不管是贵重不贵重啊，罗真人他是笑呵呵的都接受了。哎呀，宋先锋啊，我这穷乡僻壤给我带来这么多好东西，让我都不好意思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件事儿，你说这个中国的寺院呐，还有这道观呐，都在深山老林，很少有在闹市区的，好像啊他们拜的这些偶像啊都远离大众，选的地方啊都非常偏远，远离人群。这和西方的教会就不一样了，西方的教会都在闹市区，而且呢你看进教会的人呐，进去的时候啊愁眉苦脸呐，从里边出来的时候呢就高高兴兴欢天喜地。为什么呢？到里边去把罪认清了，就能得到上帝的原谅，心里的压力就减轻了。这压力没有了，你怎么能不高兴呢？说到这儿咱就顺便呐讲经书上的一件小事儿。上帝发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有钱的财主，他就问上帝说，我怎么能进入天堂呢？上帝就对他说了，你呀必须得遵守十诫，也就是经书上的十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除了上帝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呢，不可拜偶像。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第六条诫命，

0: 可杀人，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财产，并他所有的。你看这十条诫命啊，可以这么说，很难做得到啊。你要真按这十条诫命去做，这社会不就变成了互相关爱、互相和谐的社会吗？可人呐，哪能都这样啊？谁看见人家的财产，咱们不动心呐？谁看见美色，能不动情呢？就因为这十条诫命太难了，这社会就经常出现一些盗贼呀、淫乱呐，甚至霸占人家的妻子啊。长期这样，社会不就乱套了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年轻的财主跟上帝说了，我呀都能做得到。上帝一听很爱他，又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变了色儿，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经书上记载的这件事儿，就说明有钱人进天国太难了，因为你在世上啊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你就不考虑你永恒的生命了。行了，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这个事儿说回来呀。宋江他们在那个年代呀，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呀，都想得到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这回呀，他们有点左右为难了，来请这个罗真人给指点指点迷津。到睡觉的时候，罗真人呐就把公孙先生给打发走了。为什么呢？公孙先生得回自己家里边看看老娘啊。公孙先生就领着另外几位弟兄啊回到自己家里边，他们都走了，罗真人身边呐就剩下宋江自己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宋江就当罗真人的面把自己心中的苦恼一股脑的都倒出来了。他对罗真人就讲了，我们梁山这些人这些年好不容易啊受了朝廷的招安以后，朝廷这些奸党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挤兑我们呐，在皇上面前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呀，处处刁难我们呐，我们是怎么干也没好啊。尽管弟兄们心里边一直怀有不满，我是千方百计压服宋弟兄啊，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一旦被人家抓住话棒，那就没我们好了。人家正想啊找机会把我们除掉呢，我们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这回啊是我们打了胜仗，大辽国在想办法啊跟我们联系，还派来了使官。这辽国的使官把这情况啊跟我们都说明白了，我们是举棋不定啊。罗真人呐，您是世外高人，您给我们出个主意好不好啊？罗真人听完了，哎呀，你们说的我是深有体会呀。将军你是忠义之心与天地君同啊，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时绝无疑虑呀，只是将军一生命薄啊。
1: 宋江听到这儿，哎呀，师父您说的太对了，
0: 他也叫上师父了。那当然了，那是公孙胜的师父，他跟公孙胜都是磕头弟兄，不也得叫师父吗？
1: 莫非我宋江此身不得善终吗？
0: 罗真人摆了摆手，非也非也，将军亡必正寝，死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到处多磨，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 切勿久恋富贵。
1: 哦，师父啊，富贵非宋江之意，
0: 但愿弟兄常常玩具，
1: 就算贫贱
0: 我也心满意足啊，我只求大家安乐就行。罗真人听到这儿啊，笑了。大限到来，其中汝等
1: 留恋乎？他这句话一出口，把宋江弄糊涂了。
0: 宋江赶快再三恳请罗真人把这话呀说明白。罗真人不说了。
1: 宋先锋啊，您自己去悟吧。
0: 宋江一听也没办法啊，
1: 只好再一次的请罗真人赐几句法语。罗真人一听，好好好，什么叫法语？用咱们说书的讲，江湖上有漏八分，所说的漏八分啊，这句话说出来你似乎听明白了，可里边呢还有些话没挑明。罗真人也没推辞，让小童儿拿来了笔墨，提起笔来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写了八句话。写完之后把这八句话呀递给了宋江。宋江拿在手中这一瞧，啊，他惊呆了。师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9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下辖的磐石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吉林市桦甸市、通化市本级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公布辽宁抚顺8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客运企业、景区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车辆驾驶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下坡弯道严重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且车内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造成车内人员伤亡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驾驶人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调查报告建议对涉事客运公司3名管理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辽宁省纪委监委也成立事故监督问责工作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24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干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

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四强，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先后击败瑞典队、巴拉圭队和摩洛哥队，3场比赛均未失球。姆巴佩、登贝莱等前场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而且反击效率惊人。西班牙队更具体系感，从完胜奥地利队到淘汰葡萄牙队，再到险胜比利时队，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掌握比赛。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两部门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今天下午，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17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钟23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88百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1: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不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0: 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

0: 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1: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0: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1: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机场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来识别云团的状态，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这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0: 嗯，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面对这种台风雷雨天气，就是出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的条件下，其实飞机本身不会遭受这个严峻的安全挑战，但是乘客由于没系安全带会出现人身受伤的情况，有的伤势可能会很严重，所以给乘客的提示其实就一点，系好安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用航空实际上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对于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近日交通运

0: 住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吗？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与重卡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1: 可能还不止。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汽车的重量？这就是20-30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1吨2吨，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也就最多2吨3吨，
0: 对，
1: 这是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1年2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0: 这种家用级，已经算很多了，
1: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基本上是20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0: 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1: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0: 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铁路电气化一样，它都是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
1: 我们这样想啊，石油作为我们来讲短缺啊，这个是大伙儿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1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吨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那个排涝，那个各种收割、播种，
0: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1: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还有抗旱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是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啊，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0: 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 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油柴转电，用电力来。

0: 驱动的，是这样。
1: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
0: 嗯，
1: 什么意思呢？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
0: 嗯
1: ，D 表示电力传动，
0: 嗯，
1: 因为最早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0: 嗯，
1: 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
0: 嗯，
1: 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V16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
0: 嗯，
1: 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
0: 嗯，
1: 所以其实它是电力机车，
0: 嗯，
1: 这个有点跟咱们这增程，
0: 这其实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1: 这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
0: 嗯，
1: 啊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
0: 嗯，是
1: 啊，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都是电传动，
0: 咱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说这个用电的，那肯定就是新能源啊，是吧？但我们要说到这个重卡新能源，那它是用什么用电吗？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内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29.5%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哈，但快到1/3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1: 嗯，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
0: 嗯。
1: 一直到车祸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啊，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8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
0: 嗯，
1: 还有4吨车重呢。
0: 对
1: 啊，所以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
0: 嗯，
1: 12吨以上算重卡，啊，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面，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倒短儿。
0: 嗯。
1: 啊，比如从港口内部，
0: 嗯，
1: 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啊，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渣土车，啊，自卸车等等，这些占了绝大部分。那么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
0: 嗯，
1: 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0: 嗯，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10几万。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10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1: 能，

0: 能。
1: 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十几万打不住。
0: 哦，
1: 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六轴的重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它
0: 49吨级的
1: 啊，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您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
0: 哦，那是可以的。
1: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的购置成本，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啊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0: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1: 也不是，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甲醇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在重卡上不嫌大，
1: 对，多带一箱油，
0: 是
1: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就这样。
0: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1: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复用的，那这成本还有维修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
0: 是，那咱们回来说这个电重卡哈，这次方案给的2030年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1: 我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了，因为首先这类车运距很短，它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几百公里去运水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是在城市和搅拌站还有渣土消纳厂之间啊做短距的这个中转运输，所以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再有一个就是市政环卫车辆完成从柴油化到电气化的转型啊，这个只是在大城市做的比较好，我们看北京街头的环卫车辆基本上现在
0: 对
1: 都是电动的了，但是北京也没有做到完全的渗透率的100%，好多这个垃圾转运车啊，用的还是柴油的卡车，其实这个都是未来的成长空间，那至于像好多二线城市主力的环卫车辆现在还是柴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啊。
0: 那这个方案专门给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

0: 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1: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那儿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而且大量的电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那就是说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的货运的基本的货运量还有货运的性质决定了适合于电动的重卡的应用场景，比较适配。第二一个就是补能条件啊比较适配，再有一个就是道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有足够多的大企业来使用这个重卡，能够完成集约化运输，而不是把这些运输任务分包到众多的小散户，让一堆个体户来承接这个，那这个集约化就没法玩了。
0: 是
1: 啊，
0: 这么算下来呢，无论是环保账还是经济账哈，这个新能源重卡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长期目标呢也是规划的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线的一些卡友啊，还有这个物流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啊，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的所谓这个焦虑啊？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补能网络的建设和配套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固定线路的导短儿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这种全场景的这种覆盖呢？
1: 这个呀，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1: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一块5-6吨重的电池在空跑，
0: 就是一个待机电耗比较高这么个问题。
1: 就是空载电耗也比较高。
0: 空载电耗啊
1: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就要好多物流企业就要考虑一下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种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一定要做到上千公里，就是恨不得让它去媲美过去的燃油车 如果

0: 空驶里程。
1: 嗯嗯嗯。
0: 同时呢，永远是跑他最熟悉的这个路段，安全有保证，运营效率有保证，而且呢，司机呢也不会，长时间的这种，一个人，比如说，即使是四小时休息一趟，
1: 对，
0: 但是也不能说让人一下跑出两三千公里去。
1: 是是是。
0: 就为什么说以前形象的把这个好多司机、卡车司机，比作公路上的游牧民族，今天在这个省，明天已经到了四省之外了。
1: 嗯，是
0: 啊，
1: 一天开的确实是远
0: 啊。但是其实这个作为整个的物流体系来讲，并不经济。
1: 是，那以后的话，会不会这种系统的统筹要求就非常的高，要达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司机他都只开一定的一个短途，然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甚至是精妙的这种统筹才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运行。
0: 其实这个你觉得它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现在有物联网，
1: 嗯，
0: 有大数据，还有上面有北斗实时的监测路网的这个实时的动态，
1: 嗯，
0: 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
1: 嗯，
0: 那个小包裹，
1: 嗯，
0: 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
1: 嗯，
0: 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
1: 嗯，
0: 啊，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两三班司机和车，
1: 嗯，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0: 对，你觉得哎
1: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啊回来了，
0: 对，说我这件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是
0: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1: 嗯啊，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需量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0: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
1: 嗯，
0: 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
1: 嗯，
0: 啊，他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啊，它要过秤，也就这样，它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是有补助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
1: 嗯
0: 的价格充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充，就没必要上5C6C 快充了，
1: 嗯，
0: 可能一 C 两 C 的慢充，
1: 对，
0: 就足够了。
1: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嗯，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
1: 嗯，
0: 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1: 是
0: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
1: 是
0: 和补能成本。
1: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0: 对，
1: 那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呢？
0: 大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得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1: 那是肯定。
0: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
1: 嗯，
0: 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
1: 嗯，
0: 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检测，
1: 嗯，
0: 包括均衡，啊，甚至包括里面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
1: 嗯，
0: 就防患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说，你充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电池的温度，你重卡大功率的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这会儿电池还没有冷却下来呢，
1: 嗯，
0: 你完全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充电速度，甚至有时候插上就跳枪，
1: 嗯，
0: 它不允许你在电池高温的状态下，这时你还要启动车上面的冷却系统，先为电池组降温然后再充电，那好，省下了这点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整备和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0: 其实解决了气风气光的问题，这个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1: 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0: 它真不稳定，
1: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0: 向电网放电。
1: 哎，
0: 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至少是220千伏，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板，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那要
1: 小很多，
0: 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新能源重卡它对于底盘轴系的这个温度的监测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是可以做到早期预警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啊，可不能就是想成

0: 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
0: 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个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1: 对，
0: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1: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柴油车的电动重卡，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0: 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2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倒逼着行业放弃去堆电池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1: 哎，这跟我刚才说的就对上了。它不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过去的补贴还有优惠政策的思路都是向电车去倾斜。但是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企业和用户的一些惰性，让他们不去想着去完善技术或者改变运营模式来提升运营效率，这次干脆就把这条路给它卡死了。所以倒逼他们做两件事儿。第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改善整车电控系统的效率，来降低电耗。同时呢，还会推广一些包括电动动车组，就是挂车上面也有动力，也有电池，完成能量回收，同时完成牵引助力，就是觉得是一个两节的主车挂车，但是我们是用高铁动车的原理来对它进行改造，所以这个国标就开始为它松绑了。过去规定挂车是不能有动力的，现在呢允许挂车有动力，只要它的动力限制在一定的限值之内就是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新技术开绿灯，而不是靠修改重量让它去堆电池，也就是说杜绝野蛮生长，
0: 是啊，一种良性的一个引导哈。从这个减碳与能源安全的宏观大局，到补能网络的落地细节，再到整个行业的生态重构，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是交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也会给物流行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最后再把视线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8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3: 我是主讲人孙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煮成了 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舌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舌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糖口香糖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汤醇，木汤醇呢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汤醇是什么呢？木汤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说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衍射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虽食品添加剂、食品嚼舌剂，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10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独有我，本餐厅出品， 不含味精及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啊？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松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呢炖鸡汤，最后我们再通过硫化糖成型，就成了鸡精了。但是为了保证鸡精它的味道，鸡精里面也会加味精，还要加鸡肝酸钠跟鸟肝酸钠，这是增味剂，也就是说鸡精里面也有味精。那么为什么它会喷吐出这么一个广告来呢？说明这个餐厅的老板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说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地抑制肉毒杆菌的繁衍，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在这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这月饼有糖他不能吃，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可以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是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才是食品添加剂，没有列进去的都是非法添加物。第二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就不超出允许的使用范围。第三是不超出最大使用限量或者最高残留量。符合这个三个标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都是安全的。我做一个小结，就我美好生活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加工制造的客观需要，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也没有未来食品。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的因素，合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要加强先进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0: 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

0: 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

0: 是各家各户同志对这个群众摊钱啊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 十二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3: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1000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7: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6: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8: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6: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9: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
24: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

0: 十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6: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津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津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排涝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6: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7: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入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 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一。

0: 分组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奇，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2: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辖区大石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2: 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乡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国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海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2: 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1: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4: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5: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4: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 一次次的摸。

0: 十九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九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六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40，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50，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20，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10，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3: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

0: 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7: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5: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8: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

0: 巷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七月五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七月六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 对的，我是从六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0: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七月六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三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七月七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0: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0: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七月七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七月七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然后被终于撤离了。OK。
0: 七月八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4面8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再来关注广西恒州，全国。

0: 有超八成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1: 那么横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2: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3: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2: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4: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3: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
5: 5000块钱
3: 一亩。
2: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3: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说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6: 如果按这种展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了。
3: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2: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7: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4: 这花没有啊，有少了，这个花长得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7: 就剩这些了。
4: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7: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8: 这些算少了。
2: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9: 30现金，
2: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
1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李小青调研抗旱工作，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三百户村、三场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清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0: 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9: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8: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9: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
1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0: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辽军这么多兵马，杀向了玉田县，卢先锋也感觉到大吃一惊啊！咱们一定要守住这玉田县。要说这神机军师朱武啊，他眼睛比较尖，这功夫啊，就看围过来的这数万兵马，眼看就要到城下了。那些辽军不是乱套了吗？这下子更乱了，怎么回事呢？后边围上来的这些兵马呀，是宋江的兵马呀，这宋江从后边就包抄上来喽。这一下子神机军武士哈哈大笑啊，哎呀，卢先锋啊，是咱们

就投降我们大宋国。这下子可好啊，辽国的兵马呀又被宋军给俘虏了一两万人呐。哎呀，这宋江太高兴了，赶快大家伙一块儿进到玉田县城了。咱们是简短截说，水泊梁山两位将领把这军马扎住在玉田县城里边，得商量商量大事儿啊，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那还用说吗，得想办法把冀州城打下来呀。要想征辽，这冀州城是最关键的一步啊。潭州城打下来了，如果再把冀州城打下来，这就扩大了战果了。现在啊，得研究一个方案。那怎么办呢？这几位首领商量来商量去，意见达到了共识了。宋江就把研究的结果做了布置和安排。安排就是命令，宋头领就下令了，留下了小旋风柴进还有李英带领23名头领，随着赵枢密在潭州做好防卫，说白了就是守住好潭州城。宋江自己亲自带着48员头领，卢俊义呢带领37员头领，兵分两路继续出发，直取冀州城。这决定完了就得开始实施啊。在道上啊，卢俊义一边走一边跟宋头领就商量了，兄长啊，这冀州城可比潭州难攻啊，咱们得想办法啊，这是一场硬仗啊。要我看呢，兄长，咱们还得想办法利用智取啊。这智取无非就是动动脑筋，它呢可以减少伤亡，一旦要是胜了，咱们可就减少好多损失啊。宋江听了听啊，员外呀，你说的有道理啊，不知道咱们能采取什么方法智取呢？哎，卢俊义就说了，我听说公孙先生是冀州本地人呐。对呀，既然他是本地人，他肯定是对这冀州的地形地貌非常了解呀。是啊，公孙先生他就是冀州人呐。不光他是冀州人，并官所杨雄也在这个衙门里啊当过节级，不光他了解当地的情况，那石秀啊对这一带更了解，还有一位啊比他们了解的更透的一位，谁呀？古上找石谦啊，他在这儿啊混得也很熟。这小偷小摸，你说这犄角旮旯呀还有一些背个喇子的地方啊，他都知道啊，包括哪家有钱哪家有势，哎呀，谁家有几个孩子，谁家养几口猪养几匹牲口，他都知道啊。这个石谦啊脑袋好使啊，当年的机灵鬼透亮奔儿啊，他在这一带啊简直就是活地图。卢俊义听到这儿乐了，首领啊，那咱就好办了，有这些人对冀州的了解，就等于给咱们吃了定心丸了。就这么着，他们在马上是一边唠嗑一边往前正常的行军，走着走着到冀州城也就剩了30-50里地儿了，突然就看对面有一队人马。哎呦，这伙人马好凶啊，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卢俊义在马上抬头一瞧，来人正是辽国的耶律德重。原来这耶律德重本以为兵困玉田呐，能反败为胜，到时候把玉田夺回来，没想到宋江杀到了。宋江和卢俊义两下兵马来个里应外合，把他打得大败呀，他带着少数的兵丁跑了。

部分的兵丁啊都被人家大宋军给俘虏了。这还不说，他还把自己儿子的性命啊搭上了一个。他败下去以后啊，召集手下的残兵败将，一定要杀败宋军呐、啊、他是下了决心要报仇啊。他知道宋军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攻打冀州，既然你们要攻打冀州，他也打定了主意，我呀在城外做好埋伏，目的就是截杀宋江啊，当他带领人马刚出城，这宋江的人马就要到冀州城喽。哎呀，他当时是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呢，没想到宋江的人马来得太快了。得了，既然半道会上了，那就对阵吧。就这么着列队迎战，这两军一对阵，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敲起了军鼓啊，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辽国大将有一位叫保密胜，这保密胜可厉害呀，他想抢个头功，吹马就杀出来了，一边往出冲杀，一边大喊一声，我要亲自抓住宋军的头领宋江。这两下打仗，头领是说抓就抓到的吗？你是不是太狂了？你还真别说，这个辽将还真有这个愣头青劲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这个辽将保密胜，你看他真有一股冲劲儿，冲着宋江就来喽。宋江手下的弟兄一瞧，干嘛啊，对我大哥下手？你们也知道大蛇打七寸呐、啊、你看我的谁上来了，豹子头林冲上来了，他挺枪就迎住了保密胜。保密胜一看，哎呦，怎么杀上来这么一位汉子，仔细一瞧，那可真是抱头还眼呐。这林冲到的跟前也不搭话，大喊一声，照扑就是一枪。哎呀，这一枪啊，这个准成劲儿啊，就扎穿了保密胜的哽嗓咽喉啊。这林家强还了得呀，保密胜你也不打听打听。哎呀，可惜这个辽国的愣头青刚一伸手就挂了。他挂了以后，耶律德重啊就更有点吃不住了，得了吧，赶快下令，咱们不是人家大宋军的对手啊，快撤吧。他叫撤军呢，但是已经晚喽，这功夫他的将令还没发出来呢，金枪将徐宁上来了。这金枪将徐宁的枪也是十分了得呀，耶律德重你往哪里走？这功夫就看辽将当中有一员猛将叫天山勇，他打马挺枪就迎上来了。你还真别说，这个天山勇还真有两下子，跟徐宁这一交手，两人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徐宁一看，哎呀，这天山勇厉害呀，我这么跟你打耽误事儿，我跟你啊使点绝活吧。徐宁把手里的钩镰枪往他马肚子底下这么一顺，接下来往回再一带，唰的一下子，对方的马腿就被他钩镰枪啊给勾上喽。这一勾一连能好得了吗？这马当时就失前蹄了，这马一失前蹄，扑通一下子，天山勇从马上就出了下来了。徐宁赶上来，扑就这一枪啊，可怜天山勇啊，为了保主子，他先挂那儿了。他这一挂，耶律德重一看不行了，赶快败吧。他这一声令下，他领着残兵败将就退回了冀州城。他退回冀州城了，宋江领着人马随后啊就来到了冀州城下了。接着宋江一声令下，他和卢俊义两伙兵马就把冀州城围个水泄不通啊。这一围起来就围了半个多月呀。宋江为什么要

半个月呀，目的就是困死辽军呐。如果要是攻城的话，损失大呀。他和卢俊义已经研究好了，咱们得智取。眼下没想出别的办法呀，用困的方法也是一种智取的办法呀。咱就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的时候，共产党就困守过长春，这一困困了好几个月，城里边所有吃的喝的都没有了。据说呀，那时候城外的这老光棍啊，用一个大饼子就能从城里边啊买回一个大姑娘给他当媳妇儿。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宋江就要采取困的方法，给你牢牢的困住，让你没吃的没喝的，逼着你把这冀州城给交出来。当宋江的人马困到20几天的时候，这辽国的耶律德重可就受不了了，这吃的都没了，树皮都没了，怎么办呢？得想办法突围呀。突围哪那么容易啊，人家宋江的人马已经把冀州城已经死死的困住了，你想派人出去哪那么容易啊。这时候啊，这个耶律德重左思右想，想了一个主意，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想好了主意啊，就把洞仙侍郎给叫过来了，跟洞仙侍郎就说了，咱们这么办吧，如果继续被人家宋军给困在城里边，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现在吃的喝的都没了，树皮都扒光了，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你领着手下的兵将啊，出去抵挡一阵子，趁机我派人好混出城，到狼主那儿求救兵啊。狼主要是得到信儿，把救兵派过来，咱不就得救了吗？洞仙侍郎一听，哎呀，这倒霉的活都是我的，好吧，没办法啊，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道命令。哎呀，他接受命令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得了，我也拉几个垫背的。大王啊，这么办吧，我请姚维康还有楚明玉再加上曹明济这三位将军呢、一块出城，这人多合起来力量大，我们一出城就得来一场混战呢。一混战，你那边啊就把送信儿的趁机派出去了，你看行不行？这个耶律德重一听只有这么办了，他也没多合计，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好，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可是他这一点将啊，这三位将领一听，这是什么命令啊？咱们现在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天天吃树皮啃草根，出去跟宋军打仗，这不等于送死吗？可是军令如山呢，这先锋将把命令下来了，咱哪能不执行啊？只好遵命啊。这一天一大早，伙食房子提前呐，就把那米袋子粮顿子这底儿啊都抖了抖了，划了划了，真就弄出点粮食来，插了一锅稀粥啊。得了，咱们呢饱饱的喝一顿，出去迎战，一旦要是打胜了，宋军的粮食就归咱们了。你还真别说，这一股劲儿啊，这大伙还真来劲儿了。当这3000军兵喝饱了稀粥，准备好了，放下吊桥，跟着他们的头领啊，哇就冲出去喽。他们是突然间冲杀出去的，宋军没准备。再说这20多天过去了，宋军也都麻痹了，没合计他们一大早能冲出来。这些人是直接杀入宋江的中军呐。洞宣侍郎亲自指挥，姚维康呢奔左，楚明玉奔右，曹明济呢奔中，他们一鼓作气啊就冲杀进大宋的营中喽。宋将一看，哎呦，来得好快呀。要说这时候啊，还得是大宋的正规军有经验，这急先锋索超抡起了大斧子就迎上来喽。这潘将啊，本来是仗着胆冲出来的，结果这索超轮着

大斧子，跟他们打了十几个回合，尤其是这有儿维康啊，他根本就无心恋战，拨马就走，索操赶上去，咔嚓就这一下子，结果把这有儿维康就给挂那儿了。楚明玉和曹明济碰到九纹龙史进了，这九纹龙史进可不白给啊，当年是王进教头的弟子啊，这回他可发挥出本事来喽，正跟这两员大将打着呢，结果这曹明济和楚明玉一瞧，完了，怎么说呢，要是维康挂了，他俩心里边就慌了神喽，结果九纹龙史进是手起刀落，咔嚓把楚明玉砍于马下了。曹明济刚要跑，史进反手扑又是一刀，把这个曹明济也砍下马了。再找洞仙侍郎，他早就吓跑了，他就知道这仗啊肯定打不胜，提前呢他就回城了，回到城里边吊起了大吊桥，宋军呢就不能追了。结果他这一放吊桥，把1000多辽军呢给扔到外边不管了，送信的也没混出去呀。哎呀，这场仗啊，本来是想把这个送信的给偷着，趁乱带出去，没想到送信的也没送出这信儿，结果这些人呐都成了宋江的俘虏了。宋江也很高兴，别看你突然袭击，你喝这点稀粥啊不解决问题。宋江下令这回时刻保持警惕，继续围困冀州城。再说这个洞仙侍郎回到城里，赶快跟耶律德仲做了一番交代。耶律德仲本来想训斥他一顿，后来一合计，眼下正值用人之际啊，别把他再伤了，也没怪罪他，这一计不成还得想办法御敌呀。他看了看洞仙侍郎，又四外啊看看这些残兵败将，他猛然间就想起个主意，咱们不能再靠着了，宋江啊肯定要采取攻城的措施啊。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宋军攻城啊，他跟洞仙侍郎就说了，咱们能不能把城里的百姓利用利用啊？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些城里的居民百姓，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给他赶到城墙，让他们站在城墙上，他们在那一站那就是人质啊，用他们挡宋军。这些人过去都是宋国的子民呐，这宋军能忍心把他们杀了吗？你看这招也挺缺德，他们不是保护老百姓，而是让老百姓给他们当炮灰。你还真别说，这招他们真就用上了。宋江就开始准备攻城，忽然就看见城中大火就点起来了，再看着烈焰升腾啊，浓烟滚滚，烧着烧着就看烧红了半边天。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不是说过吗，水泊梁山这里边有好多冀州本地人，既然要用智取，就得利用利用这些本地人的优势。这优势最大的就是聘命三郎石秀。石秀咱在前文书介绍过，是金陵健康人。金陵健康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也叫金陵，也叫健康，还被称为石头城，有的时候呢也被称为江宁，还有的时候被称为应天，还有的时候啊把它称为博爱之都，还有什么虎踞龙盘呐，还有什么野城啊、越城啊等等吧，就是各个朝代啊有各个朝代的称呼，在大宋朝就称南京为金陵。当时南京的经济很发达，马氏很红火，他和他叔叔就把攒的家底儿啊全都拿出来了，到北国来贩马。没想到自己的叔叔被辽军当成奸细给害死了，
并且把